0: 计，他把两桶茶叶往上一递，哎，是的人，听说您爱品茶，我家中堂大人特为准备了两桶上好的绿茶，请大人品尝。望其笑纳，说着往前一推，哦哦，哈哈哈哈，多谢中堂大人的关照，大人心太细了，还知道我爱品绿茶。但是孟先生，在这个节骨眼儿，这茶我还是不品的好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中堂大人的盛情我领了，茶叶原方退回，请代我表示感谢。不收，收下。不不不不，说什么也不能收。您看见没？走动人情就怕这个，请客不来，送礼不收，这事儿就难办了。孟先生就感觉到今儿个不顺，看来有点棘手，探着身子就问：“那么，识的人，您看桑泰这个事儿？”“哦，孟先生，您知书达理比我强得多呀。桑泰所犯的事儿，您清清楚楚。方才我也做了介绍了，头一个，他违抗圣旨。”违抗宵禁呢、啊、这是皇上批的，这不是我别出心裁耍花样，不是这么回事，我代表皇上在这执法，可是他违背了宵禁，这且不说，在前门大街还殴打顺天府的公差。您知道我手下的公差都什么人吗？最小的都是八总或者是千总，这都受了黄风的人呢，在那执法，让他打得满面是血呀，狼狈不堪，而且张嘴就骂，影响十分恶劣呀。像这种人要不严惩，我就把人放了，您说合适吗？
1: 当然当然，太不合适了，
0: 大人，大人处置他完全应该。不过方才我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哦，他毕竟是中堂大人的大舅哥，哎，他就是不争气而已。有道是打一个和尚满四休，您呢给留点脸面，该罚就罚他，您把人呢交给我，我呢把人送回府里头，交给中堂大人严厉惩处，比您处置的还得严重，这样对中堂大人脸面上也好看，您呢公私全都做到了，您看这有多好啊。孟先生，恐怕不那么容易啊，我这私了了，我向皇上怎样交代？皇上垂询下来，我无言以对呀。今天的事情就得以公治公啊。那你想怎么处置呢？怎么处置？现在把他投入大牢，明日下午游街示众，让京都的军民人等知道知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往后警告世人，谁也别抗法，谁要抗拒就是这样的下场。这桑泰碰到刀刃上了，我不得不严厉惩处。孟先生听完了一呲牙，耶，那么以后呢，游街示众之后，我看他的表现，他有悔罪的表现，关他些日子，然后就把他释放。如果没有悔罪的表现，起码要监禁半年左右。我还要拜本请皇上照准，图名

0: 听石大人说完了，强压怒火。石大人，合着方才我的话都白说了，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
1: 没有，
0: 请你上府中堂。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其实呢，我惩处桑泰对中堂也是有好处的，否则中堂府里三亲六故都跟桑泰相似，也玷污了中堂大人的名声。您说是不是？我替中堂大人管束管束他，有何不可呀？孟先生，一会儿我还要处理公事，没多少时间陪您坐了。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呀？往外撵。赵碧就过来了，嘿嘿，孟先生，行吧？好，哈哈。孟先生站起来，刚迈了半步，转身又回来了。石大人，我奉劝您一句话呀，于人方便，自己可方便呢。老百姓讲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人都得灵活运用，不要钻牛角尖儿哦。石大人呐，你要照这样下去，恐怕我不说你也懂了。石大人也站起来，冷笑着点点头，多谢阁下提醒，多谢多谢，送客。把这孟先生就撅出来了。孟先生气得不知道迈哪条腿离开顺天府，还把那两桶茶叶给拿出来了。哎，您把这茶叶拿回去，这茶叶桶不大，怎么这么沉呢？这里边是不是有干货带夹馅儿的？孟子昌连话也没说，收了两桶茶叶，急匆匆赶回中堂府。明珠卧也不落挺，坐卧不安，让这姨太太搞的他的头昏目眩，姨太太是又哭又闹，就等着孟先生的回信。结果这孟先生一去不回头啊，什么时候怎么还不回来，这么费劲，就知道遇上棘手的事儿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子昌回来了。中堂大人，我回来了。怎么样？不行啊，不进眼镜是一窍不通，这不把茶叶也推回来了，遭到他的言辞拒绝。我该说的话我全说到了，掰开揉碎软硬兼施，城破厉害都给他点明了。这家伙是个柳木轴劈不开的货呀，就这么的把我给撵出来了。嗯，他想怎么样？他说了，今天下午你游街示众，游完街了还要看桑泰的表现，表现好了呢也可能把他释放，表现的不好还要监禁半年左右。同时他还说要拜本上奏，恳请皇上降旨，把桑泰的道员给除名。你说他狠不狠呢？带着蛤蟆钻出尿来，简直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全没把中堂摆在眼里。这个把明珠气的把掌中的茶杯啪摔了个稀碎，用手指着顺天府的方向，施世伦，施不全，你等着我的，我不出此气，不报此仇，我就不叫明珠。孟先生你辛苦了，下面歇着去吧。那这事儿，哎，你先下去，然后再说。孟先生下去。

去了。明珠气的连晌午饭都没吃。你别看他官儿大权重，他团舌头，看来这个理字十分重要。他不占理呀、啊，凭自己的身份就要他大舅哥就要不出来，这玩意也太丢人现眼了。官场之中的人眼皮子都浅了，这事儿张扬出去，我是威风扫地呀、啊！哎呦，这石不全真看不出啊，这个丑鬼。到了下晌了，他就听到街上一阵的大乱，摘耳侧听，好像有唢呐的声，有喇叭的声，再听听，还有筛锣的声，还有人们的喊叫声，干什么这么热闹？他为了弄清楚，吩咐一声，来人呐！有人进屋了，中堂大人，街上为何如此喧哗？说呀，是回中堂的话，我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刚才派人到街上去看看，闹了半天是顺天府的师的人，把舅老爷丧态游街示众，说什么要转三街六市，方才走到咱们中堂府的路口，在这停了一停，又掌号又筛锣，围观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吵吵喊喊，故此喧哗。到我的府门口了，对，一点都不假。嘿呦，明珠脸都青了，把欢乐楼的楼窗户啪推开了，这一推开听得更真切，虽然是真切，就汪汪汪汪汪汪汪，仅此而已，个数听不清楚，毕竟离着有一定的距离。那位说怎么回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是的人怎么说怎么做的。当天下午

两旁差人在这看着，又掌号又敲锣。越剧人，你犯了什么法了？为什么受到这种责罚？你跟老百姓都讲讲，现身说法吗？这桑泰本来不服气儿，但是叫石大人这顿板子揍的可也不轻。他满以为受点皮肉之苦，明珠一句话把自己就放了，不能给明珠丢份儿。但是等了一晚上也没有希望，第二天等了一上午也没有希望，他明白了，看来明珠也无能为力，我得顾我自己呀、啊！我再强横，我就叫石不全把我打熟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吧。就这样的表现的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他往凳子上一站，咧着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放眼往左右瞅瞅，哎呦，羞杀人也呀！谁没有脸皮呀？他没办法呀。乡亲们呐、啊，各位，我叫桑泰呀、啊，我呢还是河南候补道，再过俩月就要走马上任了。由于点私事，我违背了宵禁。顺天府的官人过去跟我讲理，我还不听，我吃酒带醉，丧失了理性啊！我跟官府的人大吵大闹，结果被顺天府人把我拿住了。经过施大人再三提醒和规劝，我才明白我触犯了国法了。这宵禁是皇上御批的，我违抗就等于违抗了皇上，犯下不赦之罪。乡亲们姐妹们，别跟我学呀、啊！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全别跟我学呀、啊！我呢也长了教训了，下不为例，再也不敢触犯刑律了。各位呀、啊，我说完了。螳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又长好，老百姓一听好，没见过这种事儿。嘿，施大人真会出主意，解气。有人还认得桑泰呢，这小子不是明珠府里的吗？啊，跟明珠还沾亲戚呢，仗着他妹子小脸蛋长得漂亮，把明珠给迷住了。他利用他妹子这脸蛋为所欲为呀，专横跋扈。看来恶人自有恶人降啊，今儿他碰到茬子上了，他也有今天，可不是怎么的。看来施大人是好样的，解气过瘾，这官场这帮家伙就得这么收拾，不收拾他把老百姓都欺负毁了。对，应该。老百姓兴高采烈，在这一个点说完了，桑泰从凳子上下来，还得自己扛着这个凳子再往前走，换个地儿接茬。再这么说，这下午没别的事，光干这个事儿，整个北京城全都轰扬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传十，十传百，越剧人越多呀。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明珠把窗户关上，这肚子都要爆炸了，简直。这一天怎么过来的，他不清楚。都到掌灯的时候了，晚饭给他准备了，明珠把脑袋一拨了，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撤下，撤下，撤下。嗯，石不全啊，我跟你没。

一闻。但明珠又一想，光生气有什么用，得冷静冷静，怎么对付他？从何处下手呢？你别让我抓住把柄，抓住把柄我就把你整死。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入报，回中堂大人，索阿图索中堂求见。明珠倒吸一口冷气，心说索阿图跟我面和心不和呀，我们两个人每办一件事情都是针锋相对，这老家伙跑这干嘛来了？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不见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指定给我添蜜了。但又一转念，别介，他平常老也不来，今天突然而至，必有要事。管他狗嘴里吐什么牙呢？我听听他亲什么。枪！明珠冠带整齐，下了欢乐楼，直接接到府门外去了。他到了府门外，他一看，可不是吗？索额图正在门口站着呢，后头保镖、抬轿的、护从人等有二三十号。索额图是个大胖子，满面红光，花白须髯，看出平日营养丰富，两只眼睛眯缝着，这脸是似笑非笑。明珠心说，老家伙莫非来看我的哈哈笑？嘿，咱们走着瞧。不好假好，不进假进，小跑到了索额图近前。索大人，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明珠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呦，中堂，哈哈哈哈，你我同殿称臣，伺候皇上，你何必如此客气呢？啊，好好好，索大人里边请，里边请。索额图拉住明珠的手，我说明珠中堂，知道老夫今天来有什么事吗？不清楚，不清楚，一会儿你就明白喽。我正要讨扰，咱两个人要促膝长谈。哦，是吗？里边请。说着话，两人携手揽腕就走进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罗章是盔头落地，披头散发，拨马败出梅花圈。薛丁山把大枪一甩，把他的头盔也甩出梅花圈，还喊了一声：“千千万原谅。”罗章脸一红。

下了马把头盔捡起来，薛大哥您甭客气，我不行干脆把二路帅让给您了。罗章败回本队，你看秦英啊那骄傲也不得了啊，除去罗章之外那就是他呀，一想自己不上场叫人家舆论起来，好说不好听啊，说老秦家的人多窝囊，你老薛家的人一露面吓得他连下场都不敢了，这跟头栽不起，我是小事儿。

知道老秦家撒手锏报一绝，因此就格外的留神注意。一看简来了，用掌中神枪往外一弹，结果疏通简落地。薛丁山下了马，把简捡起来递给秦英：“贤弟，小兄多有得罪，你的简还给你。”秦英的脸一红：“薛大哥，告武状元让给你了。”接简在手，回归本队，就叫薛丁山就这几下把整个吴科场给镇住，连喊了数声无人下场。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呆，我说你们都听着，按规定如果镇住吴科场无人敢比试，他可就是武状元了。有没有下场的？有没有？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老程连喊数声，无人答言。云牌一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算定局。殿下马上传旨，叫薛丁山赶奔彩饭店。薛丁山高兴，来到殿下，下了马，把枪挂好了。擦了擦汗，正盔斗甲来到彩饭店，右主李治把牌拿过来，给薛丁山亲自帽插宫花，十字陪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加封他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这可够光彩的，三个头衔啊，别人是望尘莫及呀。右主为了鼓励薛丁山，让程咬金陪着在长安城夸官两日，以示显赫。这两天的功夫，薛丁山帽插宫花，狮子披红，骑着马，前头有200匹对子马开道，老程陪着，13家少国公也跟着，奉旨夸官。就经里面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大唐朝又出了一个龙虎状元、十宝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人们这个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爹平辽王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现在儿子又起来了，看这个意思，这个能为也不次于他爹。大家赞成不说，两天的时间过去了，殿下传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薛丁山贺功，命他即日出师，赶奔锁阳救驾。李治跟程咬金这么一研究，这次出兵带多少军队，这个人应当怎么安置，官很主要。这13家少国公都是小孩，没有经验，最好找一个上了年纪有经验的。经过研究，让扫北王罗通担任前部正印先行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来头前给开路。扫北王罗通领了旨，这是一样事儿。另外派专人负责押运粮草，13家少国公随营出征，老程官拜总监军，掌握大权呢。薛丁山虽然挂了二路帅，毕竟是个孩子，勇可以，谋料不足啊，没人辅佐哪行呢？

须得找个有经验的，负有全责，这就是程咬金。诸事安排已定，焦军长点大兵150,000是即期出发。在此期间，薛丁山还要求程咬金说，我这次来跟我娘都约会好了，我妹妹我娘不放心我呀，非要跟我一起出征，希望您跟幼主殿下提提要求。老程一点头，这算什么，谁当娘的不疼儿子，你这情况特殊，既然你两个娘要跟着，你妹子跟着，我就批准了，用不着请示殿下。所以呢，柳英春、樊金定、薛金莲全都随军出征。幼主李治把他们送出德胜门，千叮咛万嘱托，然后领着文武百官回城不提。单表二路元帅薛丁山祭旗之后，传出令箭，让扫北王罗通赶紧起身开道。

0: 一个月也到不了。
1: 哎呀，老爷爷，我听您说了，在您离开锁阳的时候，城里面粮草已经不多，您再到了京里，咱们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路上再有这么长时间，那锁阳吃什么呢？倘若咱们也到了锁阳了，那块再出了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0: 孩儿啊，你说的有理，其实我比你心里还着急。可惜呀，咱人和马都没长翅膀，要能飞过去才好呢。好，这么办吧，要想快，咱就抄近路，最好抄小道快，能多到一天是一天，你说是吗？
1: 对呀，
0: 那您看着办吧，您是总监军吗？来人，通知先锋官罗章，抛开大道绕小路而行。有传令官领命到前面送信去。扫北王罗通一听，让自己绕小路而行，哪敢抗令啊，马上避开大路走了山路了。这罗通啊，对这路也不熟，走走着把刀还走差了，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欲速则不达。哎呦，把罗通给急的，把向导官找来，问问这什么地方。向导官把地图打开了，做了半天牙花，这回先锋大人的话，这据我所知，这属于汉海的边上有座山叫棋盘山，翻过这家大山，大概就是归了正路了。好，命令三军翻越棋盘山，炸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步三军来到棋盘山，罗通在马上一看呢，这座大山好像一个大锅盔在那扣着一样，方圆足有100里呀、啊。倒是从哪条路走合适呢？他正往前走着，可了不得，冷不丁就听见对面咚三声炮响，紧跟着树林里放起无数的响箭。这响箭它不是射人的，用骨头在上面掏出眼来，安在这箭杆上头，往空中一射，像哨一样。在古代拿这种东西作为信号箭，耳轮中就听见滋滋，射起7支响箭，然后串锣一响，从山路的两旁闪出无数的人马，各拿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前面有排刀手、盾牌手、长枪手，后边还有骑兵，把道路整个给挡住了。扫北王一看不好啊，没想到在这遇上敌人了，赶紧把战马带住，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唐兵原地摆开了二龙出水阵，把阵势摆好了。罗通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前，抬头往前一看呢，这才看清楚，人马是不少，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从服装上看出来了，穿的这衣服什么样的都有，有长的，有短的，有黄的，有黑的，既无军装也无号坎儿，看出来是杂牌军。另外旗号也不分明，证明是土匪。罗通这心才放下点，心说这塞北这地方人真够野的啊！你这土匪劫道，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国家正式的军队，万马千军你就敢点炮来劫来，多大的胆子！也好，我捎带脚把他们平了，给本地老百姓也能除害。想到这，催马摇枪来到。

0: 山下，斗丹天喊了一声：“山！”胆大的山寇，而吃了凶心，咽了豹胆了，竟敢劫国家的官军呐！你们的头是谁？让他到我的马前回话。罗通的声音刚一落地，就听见这些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个人来。这人有点哑脖子，
1: 问你咋呼什么你？哎，你觉着你是国家的官军呐？爷爷没拿你当个屁。
0: 扫北王一愣，心说这人在哪儿说话呢？等低下头一看呢，呵，闹了半天都到了马前了，因为个儿太小，扫北王没注意，只好把战马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定睛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看了，高了下不满四尺，宽了下能有三尺五，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简直都没地方蹲了，就像一个大肉蛋在地下咕噜一样。见此人大圆脸蛋子，那脸上长得开了杂货铺，黑一道，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红一道，这脸就好像是瓜皮，头上戴着虎头巾，鬓插英雄胆，身上穿着虎皮战裙，脚下蹬着一双洒鞋，往手中看端着一条黄金大棍，长得是阔口咧腮，猪肚子脸蛋子，但是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二目如灯。罗通心里想，哎呀，我活的岁数不大，像这么难看的人还头一回见过，这不是个妖怪吗？又一想，这么多的人都听他的指挥，甭问，此人必有特殊的能耐。想到这儿，罗通用枪一指，呆，你就是山寇吗？
1: 问你说话文明点啊，别山寇长山寇短的，你说那叫什么呢？胜者王侯，败者贼。你们大唐朝是胜了，你们封王封侯人模狗样的，你们他娘的要打败了跟我有什么区别？也是他娘的贼。废话少说，带了多少东西都给我留下。我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是一棍一个，管打不管埋。罗通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好啊，胆大的山寇竟敢口出狂言，挡着国家的军队，这还了得？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我们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在枪下做鬼。 你吹什么你？哎，小白脸子，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
0: 扫北王罗通是也。
1: 没有，你就是罗通啊。行行行行，是不是你的祖上叫罗成啊？人送绰号长胜将军，大唐朝有你们这一号啊。不过你这一套在你们唐朝吃得开，在我这棋盘山狗屁都不是啊。说什么叫爷爷在你的枪下做鬼？你想什么来的？ 不信跟爷爷这条棍比一比，咱们俩谁高谁低。你要把我赢了，就过棋盘山；赢不了，我还叫你在棍下做鬼。扫北王闻听大怒，噗，双手抖枪，分心就刺。就见这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来得好，唰！哎呦，这个快就别提了。罗通这一枪就扎空了。就见这小矬子双脚点地，凝神往空中一纵，噌，蹦起了有一丈三四尺高，双手抡棍奔扫北王顶梁便砸。你糟家伙！罗通赶紧横枪招架，这一棍正砸到枪杆上，把罗通给震的摘两摘摇两摇，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心说这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看来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我对他还不能等闲视之。扫北王想到这儿，颤大枪跟这矬把子站到一起。他可没想到这矬子真有能耐，因为他个儿小，够罗通的上半截费劲儿。哎，他专打下头，够不着人，他专打马腿，这玩意儿在底下滋溜滋溜直转呢、啊。罗通还得哈着腰，这玩意儿吃了亏了，一个没注意，被他一黄金棍正打在马的前腿上，啪，把两条马腿都给打折了。这马疼痛难忍，失去平衡，哭啾摔倒在地。那么大的扫北王在马上也坐不住了，脑袋朝下就摔下去，摔得可够重的，搅得眼前金灯乱晃啊。还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这小矬子到了眼前了，把大棍往罗通的脑袋上一摁，别动，动我给你捅楼了！啪！喽啰兵往上一闯，把扫北王生擒活拿。就这件事儿，长营的官兵是没想到的。那罗通有一号啊，想当初也挂过二路元帅，征讨西凉，建功立业，多大的能耐，能被个山贼抓住，谁能想到？往上闯吧，又怕扫北元帅出事儿；不闯吧，眼看叫人拿住了，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就见这小矬子大获全胜了，吩咐一声：“哨兵撤退！”带着罗通，人家收了兵了。唐兵往上一闯，被人家强弓硬弩、滚木雷石给打下来了。大家没办法，离山五里扎下营寨，赶紧向二路元帅薛丁山告急。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这山大王回到聚义分赃厅，有人把大棍接过去，再跟他往椅子上一蹦，美，把桌子一拍，来啊，把那扫北王给我推上来。时间不大，有人把罗通推上来。扫北王抬头一看，嚯，这山寨真不小啊！闹了半天，这座聚义分赃厅原来是一座大庙，经过改建和扩建，变成了分赃厅。这个院方圆也有三亩地大小，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40名喽啰兵怀抱鬼头刀，分立两厢。等他迈步进了屋，这屋也够宽敞的。正中央一张帅案，后边一把虎皮高脚椅。喽啰兵分立两厢，就那小矬子在椅子上蹲着。扫北王看罢多时，立而不跪，这才进了龙潭。
0: 虎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为了恩收尉迟恭，就把尉迟恭引向了美良川，两个人席地而坐。就这几个动作，二爷秦琼就研究出敬德的脾气来了。这个人是个直肠汉子，可以说有点糊涂，但是侠肝义胆。好啊，二爷秦琼有了主意了。秦琼就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敬德，尉迟恭呢就学着秦琼把自己的身世也讲给了秦琼。秦琼听明白了，尉迟恭为什么不投唐而投奔了定阳反王刘武周呢？就是因为建成元吉他们的行为不端，而且这哥俩害死了刘武周的女儿，逼反了刘武周，这哥俩光顾了发财了，敬德呢才投奔了刘武周。得了，二爷秦琼心说，我是冲着李世民才来投这大唐国的，如果要冲着建成元吉，我跟敬德一样啊，我一跺脚我就走啊，我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嗨，二爷秦琼又一想，建成元吉再不好，建成是太子是老大，元吉是老三，李世民是老二啊，人家是一个父母所生，一个父母所养，终究是亲兄弟呀。得了，敬德这些事情我知道了，我不能告诉秦王千岁呀，往后看吧。二爷秦琼想着，敬德说话了，我说，我把实情全都告诉你了，一句瞎话没说，这符合不符合大将的规矩？兄弟呀，这是大将的本色。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你确实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敬德一听，这么夸我，我是英雄？对呀，兄弟，你确实是个大英雄。嘿嘿，敬德听着顺耳，这秦琼是有了名的人，他管我叫兄弟，还说我是英雄。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就顺着你的意思往下做。哎，哥哥，你叫我兄弟我叫你哥哥，要说大英雄我敬德不敢当，我可比不了您的威望啊。兄弟呀，咱们哥俩呢这叫打出交情来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喜欢你，你能不能跟我搓土为炉插草为香，

0: 成结义的弟兄啊。
1: 拍靶子。
0: 对呀、啊、
1: 哥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行，
0: 秦琼心说这人真痛快。秦琼错了三堆沙子，在每堆沙子上插了一根草，然后面向北就跪倒在地上了。这一出穴呀，秦琼跪他也跪呀。秦琼说话了：皇天厚土在上，弟子秦琼在下，我跟尉迟恭哥俩一见面就投缘，愿结为金兰之好。如果日后我秦琼不拿他当亲兄弟那么疼爱，必将天诛地灭，不得善终。说完了之后，秦二爷磕了三个头，回头就跟尉迟恭说：兄弟，我说完了，这回就该你了。净得心说，我这嘴可没有哥哥的嘴溜啊。我呀，实话实说，
1: 我也跪下，
0: 尉迟恭也跪下了。
1: 老天爷，我尉迟恭啊，虽然跟秦琼各保其主，可是我们哥俩见面挺投缘，拜把兄弟。反正啊，他死我不活着，我要死了呢，他也抹脖子。您把我们哥俩这笔账记上，我在这儿也磕头了。好家伙，说完之后啊，砰砰砰，尉迟敬德也磕了三个头。
0: 秦琼一听啊，你说这尉迟恭糊涂吧，可是他活着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他说了，我跟秦琼虽说各保其主，但是可以拜为把兄弟。哎呀，他是不是会死心塌地死保定阳王柳州啊？他恨建成，恨元吉，他能够归降大唐吗？秦琼心里很着急。虽然如此，我秦琼秦叔宝奉了秦王李世民千岁的郡旨，我也得劝他呀。秦琼会说话，秦琼一笑：兄弟呀，你起来，哥哥我跟你有话说。
1: 哎，哥哥，你是哥哥，我得给你见礼呀。
0: 好啊，敬得又重新给秦二爷磕了头。
1: 哥哥在上，我给您大礼参拜了。
0: 兄弟，你起来起来吧。两个人站起来，重新坐在地上。哥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反正咱们哥俩呀，活着全活，死了全死。好吧，你这话说的太地道了，兄弟呀。既然咱们哥俩结拜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唐朝的皇上可特别爱你呀。
1: 爱我什么呀？
0: 他说了，当初他的四儿子李元霸垂镇十八国，也跟你没法比呀。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所以唐朝的皇上降下旨意，让我们平灭刘武周，所拿宋金刚，恩收你尉迟恭，想收你作为唐朝的一员大将。
1: 二哥，您别说了，
0: 我竟得早已然发下誓愿了，我呀是至死不降唐。
1: 嘿嘿，我要让建成、元吉、黄壮做我尉迟恭陛下之鬼。
0: 兄弟，要这么说，哥哥我就得说你一句了。你想想，一树之果是有甜有酸的，一母之儿有咸有欲，要是冲着建成、元吉呀，甭说你，我秦琼秦叔宝也不会投唐的。你知道我冲谁吗？我冲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呐。李世民这个人你没见过，他这个人跟他哥哥弟弟都不一样，可以说德才兼备，待人特别好，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全都占全了。我们一块儿在秦王麾下为将，咱们哥们弟兄天天又在一起，这不是挺好的吗？

0: 请教，你的武艺确实很高。秦琼想什么呀？一来要跟他对对边，二来动着手，秦琼得想办法我如何恩收尉迟恭。两个人站起来了，把于特伟挂在马鞍桥上，一个伸手抄鞭，一个伸手抄锏。这敬德呀，还挺知道尊敬人。
1: 哎，哥哥，您紧张。
0: 兄弟，我是哥哥，你应该先递招啊。
1: 那做兄弟的，我可就先动手了。
0: 敬德手快呀，说完之后，唰，这单鞭就举起来了，唰，往下一落，就奔二爷秦琼的头顶砸下来了。秦琼往旁边唰一闪，闪这支鞭。他可没拿剪往出磕呀，竟得跟着往下一扫，这只鞭唰，带着风声就奔着秦琼的双腿来了。秦琼往上撑，躲过这鞭，唰，这鞭就扫空了。二爷秦琼刚一落地，尉迟恭这第三鞭要过来了，唰，劈头一鞭。秦琼又往旁边一闪，这竟得呀三鞭没打着。秦琼没还手，等这三鞭下来了，二爷秦琼转身行，腾腾腾撒腿就跑，竟得举着鞭就追呀。刚追了几步，秦琼猛一回身，看点，哟，秦琼这左手锏就打出来了。这剪出了手之后，打着旋儿，揉揉揉，就奔着尉迟恭的面门来了。尉迟恭可不知道，秦琼使的是家传的绝技，叫连环杀手锏。这秦家的杀手锏可不好练呐。秦琼收裴元庆的时候使过一回马上的杀手锏，这回收敬德，他使的是部下杀手锏。这敬德一看这只锏过来了，啪一低头，啪，这锏呐就有打尉迟恭这盔顶上蹭过去了。尉迟恭猛地一抬头，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他这口气儿还没缓上来呢，再一看秦琼这第二只锏已然出手了。嗯，敬德愣了，头一只剪揉揉揉奔自己来了，这第二只剪呢竖着，竟得没看见过这么高明的把式将啊。秦琼这第二只剪竖着就奔了竟得的脸面了，竟得心说这回我躲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噌往上一蹭，好快的一伸手，右手又把这只剪揪住了，这左手腾出来的，啪，趁着敬德一发愣，就揪住了敬德的判甲丝绦，然后这右手剪就在敬德的头盔之上蹭蹭蹭杠了这么三杠。尉迟恭心说我完了，人家把式太高了。哎，这尉迟恭还挺服，没想到他一闭眼就听见二爷秦琼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秦琼一撒手把剪嘡啷啷扔在地上，兄弟呀、啊、咱们俩是把兄弟了，虽说各保其主，我能要兄弟你的命吗？
1: 哎，是啊，哎，多谢二哥，您不能要我的命，你要要了我的命，你也甭活了。
0: 兄弟，这回咱们哥俩可该回去了。
1: 哎，走啊，
0: 走是走，可是薄壁关外头两军人马还在那儿列着阵呢。这样，我在前边跑，你在后边追，好像我打了败仗，你追我，这样定阳王的人马就不怀疑你了。
1: 哎，好好，多谢二哥，我听二哥的。
0: 两个人各自挂好了兵刃，鲁司将任等当鞍上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顺着原路就回来了。没想到哥俩回到薄壁关，天都快黑了，双方全都收兵了。书中暗表，竟得跟秦琼走了之后，

0: 双方又出来几员战将，虽然打了几仗，可是难分胜负，就各自收兵回营了。这哥俩一看空空如也，没人了，两个人一抱拳，秦琼回到唐营，竟得呢就直奔薄壁关了。撬开关门之后，竟得打马进关，直奔帅府。帅将临鞍下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竟得腾腾腾迈步进帅府，直奔大堂。宋金刚跟刘文静正在帅府大堂跟众燃将议事呢，听见脚步声音响，宋金刚抬头一看，竟得回来了。宋金刚用手一拍帅案，啪，刀，胆大尉迟恭，你今天在两军阵上跟秦琼干什么去？你给我讲出实情。哎，元帅，你干嘛发这么大的威呀？你听我慢慢说呀。这位尉迟恭确实实心眼啊，他就把怎么跟秦琼走的，怎么拜着把兄弟，两个人打三鞭还两锏的事如实的讲了一遍。不单单宋金刚听着有气呀，在场的人听着都不像话呀，敌我双方有这么打仗，有这么磕头拜把兄弟的吗？宋金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胆大尉迟恭，阵前通敌，本帅如果不处置你，你将来必定得杀死我呀，你一定会献出薄壁关投降大唐，来呀，把敬德给我捆上推出去杀。绑副手往上拥，叫捆着敬德，敬德不干呢，眉毛立起来，眼睛瞪圆了，两只胳膊一扎上，嘿，我看你们哪个敢捆。这绑副手敢惹敬德吗？绑副手往后一退，敬德迈大步走到宋金刚面前。哎，我说宋金刚啊，你这小子老是憋着抓我的茬给你兄弟报仇，好啊，来呀、啊！噌，他过去了，一伸手就把宋金刚这黄金帅印抓起来了。小子，干脆我先打死你得了。啊！宋金刚就这啊了一声，好家伙，这敬德就下了手了。因为宋金刚的座位后边就是墙，他没地儿跑啊。他一看竟得把这黄金帅印打过来了，他吓坏了，赶紧就趴在桌上了。这竟得把这黄金帅印抡圆了，就对着宋金刚的后脑海，啪，咔嚓，帅亏两半了，宋金刚的脑袋也碎了，连桌子全都趴下了。大家全愣了，竟得是哈哈大笑啊！宋金刚，哎，这回你就不报仇，你老实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屋里人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刘文静愣了愣神，站起来了。我说竟得呀，你怎么把元帅给打死了？
1: 哎，我说刘先生，有他五八，没他四十啊！他老憋着宰我，我心里明镜似的。我把他砸死了，忘了我，他就没法算计我了。
0: 哎呀，得了！刘文静能说什么？宋金刚已然死了。我说尉迟恭啊，事情已然到这儿了，干脆咱们跟兵将说清楚了啊。咱们献出薄壁关。你带着我们投降大唐去吧。没想到竟得冲刘文静一瞪眼。
1: 哎，我说刘先生，你跟定阳王是金兰之友啊，你怎么能说出投唐二字的？
0: 说到这儿呢，竟得用手一指宋金刚的死尸。
1: 我说刘先生，你要再说投唐，我把你也打死。
0: 嘿嘿，弄得刘文静不明不白。我说静得呀，你既不投唐，那你为什么跟秦琼磕头拜把兄弟？ 你为什么又把定阳王千岁的元帅打死呢？
1: 嘿嘿，刘先生，您可不知道，我跟秦琼这一仗打的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聊天聊得痛快，我们哥俩这才拜了把兄弟。可是拜把子说拜把子的，我们各保其主啊。定阳王拿我当兄弟啊，我打死人了，让他破两万两银子把这丧事给了了，不就得了吗？刘先生，哎，我要是头疼，我对得起王爷吗？
0: 哦，刘文静点了点头，用手捋了捋胡须，心中暗想，原来竟得是这么一个人呐。恩是恩，怨是怨，一码说一码。好吧，我明白了，来呀，赶紧把宋金刚元帅他的尸身呈殓起来，手下兵丁赶紧买棺口呈殓宋金刚的尸身，咱们恕不细表了。刘文静一想，埋哪儿啊？现在唐军已然把回归定阳的大道切断了，干脆就地发丧吧。刘文静妄下吩咐，当然这件事儿有人去办。刘文静呢，又派人把大营当中的战将、偏将、牙将、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全都找来了，就跟大家伙儿把尉迟恭打死元帅的事情说清楚了，让尉迟恭代理元帅之职，让大家伙儿好好守这座关。大家伙一听，你说这尉迟恭是个挺好的人，他怎么这么糊涂啊？跟人家唐朝的战将秦琼磕头拜把兄弟，可他不保唐回来呢，又把宋金刚这元帅给打死了。这刘文静一说要投唐，他还要打死刘文静。嘿，糊里糊涂的人要当元帅，这仗能打得赢吗？大家伙议论纷纷。咱们书回头再说唐营。秦琼回到了唐营之后，来看望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就问呢，二王兄啊，你把尉迟恭给带走了，是不是把他的底细给摸来了？千岁啊，多多少少我摸了点底儿，可是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琢磨着呀，这个尉迟恭他的话言话语里是十分忠于定阳王刘武周的，要想恩收尉迟恭啊，不太容易呀。秦琼这话不好说呀，秦琼能跟李世民说吗？都是你大哥三弟逼反了刘武周，逼走了靖贼。二爷秦琼只好摇了摇头，心说人家是亲哥们，我是外人，我还是留个心眼吧。二郎兄啊，咱们是奉旨恩收尉迟恭，您足智多谋，说什么也得想个办法呀。啊，千岁，您先别着急，等我想出办法来，咱们再按办法行事，无论如何也得把尉迟恭收降过来。可是到底怎么办呢？秦琼是冥思苦想，也想不出办法来。这天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秦王李世民，千岁，营外来了一个人，叫张石贵，是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求见千岁。李世民一听，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来到我的营外求见我，哎呀，李世民高兴极了，敌人内部有变化，这仗可就好打了。来呀，有请。秦王李世民下了个请字，可不简单呢。那么张石贵是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他为什么来见李世民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看元帅都跑，能不跑吗？当兵的也跑，把这粮车垛子跟老百姓全都扔到这儿了。程咬金带着100多个小程咬金过来了，把这些老百姓吓得这哆嗦呀，跪地下磕头，哎呦，寨主爷，寨主爷，我家里还有老年，我家里还有七位老小金，饶了吗？饶命，饶命！我家里还有90多岁老奶奶呢。程咬金乐了，我说，诸位乡亲，甭害怕，我问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你们押着粮车上哪儿？寨主爷。我们是老百姓啊，他们是抓的官差呀、啊，押着粮食到薄壁关呢。你们从哪儿来呀、啊？寨主爷，我们从介休县来，押着军粮往薄壁关走啊。哈哈，好啊好啊。哎，这么吧，你们把粮食给我运到山寨之中，我那儿有好吃有好喝的，还有好酒。然后呢，给你们加倍的脚钱啊！大车跟垛子照样还是你们的，我是一样不留。哎呦，我们可谢谢寨主爷了。程咬金带着150个小程咬金，就让这些赶车的老百姓把粮车垛子赶进山寨之中了。真是对待老百姓特别好啊！有喽啰兵过去，给端来肉，端来馒头，端来好酒，这些老百姓就吃啊，吃饱了喝足了，每一个人给10两银子，而且有牲口的再加10两银子，哪个人有大车又给加20两银子。大家伙跪地下给程咬金磕头啊，哎呦，寨主您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啊，哎，告诉你们，你们要把2波粮食运来，我给你们炖大锅的牛肉，哎，我亲自炖肉，让你们尝尝寨主爷我的手艺，加倍的给车钱。行啊，寨主爷您放心，如果不出别的事儿，后天我们就把军粮给您送来。这些老百姓也不傻，粮食丢了，那尉迟敬德这位元帅还得调粮啊，调粮的当兵的不够使的，还得跟我们雇车呀，跟我们雇车呀，我们把粮食送到这位寨主爷这儿，又吃又喝，加倍的赏车钱。大家伙儿高高兴兴的走了。咱们再说敬德，把押粮的兵丁们全都带回来，回到介休县，张世贵得报大吃一惊，出来拜见元帅。你怎么说话那么点事儿啊？啊，粮食全丢了，再给我准备2天的。元帅呀，咱们的人马分成两边，王爷的人马在太原北边，元帅您的人马在薄壁关，当中间就是唐军呐。北边的粮食运不过来呀，2000担粮食您给丢了，我这儿就剩下1000担军粮了。这么办吧，元帅，您先对付着运走啊！这回您可千万千万别丢了，再丢我可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1: 哎，这回我留点神，不走青龙山，我绕道走。不过，差1000担粮食不成，你今天得给我凑齐了。
0: 元帅呀，我就1000担军粮，我上哪儿给您找那1000担去？
1: 行不行？没地儿凑去。
0: 好嘞，这尉迟恭把这大巴掌伸出来了，啪，
1: 嘿嘿，扑通，
0: 竟得这一巴掌愣把这凉台锅扇了一溜滚儿。
1: 不凑粮食我宰你。
0: 好好好，张世贵爬起来了，我给元帅您凑去。第二天，张世贵带着兵挨着尖儿的去跟着粮店掌柜的商量，跟着富户人家商量，给人家打借条，给银子，跟人家借粮食，凑了半天，总算又凑了1000担粮食。这回赶脚的呀，好找了。当兵的在门前一站，
1: 哎，谁有车呀？这儿雇赶脚的。
0: 一会儿的功夫，老百姓赶着车 拉着牲口就来了。哎，我去我去，哎，老爷我去我去。把粮车杀好了，张之贵是挨着个的嘱咐着当兵的呀，你们留点神呐、啊，千万千万保着元帅别把军粮再丢了，这净得听见了。
1: 哎，你放心吧，啊，这回我绕道走，我不走青龙山还不行吗？
0: 元帅呀，您可千万千万别把军粮再丢了。
1: 行了，少废话吧，上当就一回，走。竟得骑着马压着粮车往前走，
0: 走到半道上啊，这竟得呢在马上晃晃悠悠的，就有点迷瞪。这赶车的老百姓全都凑到一块儿了，嘿，我说运头一波粮食走到那座山，遇见那位山大王多好啊啊！你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你没瞧清楚了吗？那哪是山大王啊，拿斧子那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就结黄杠的那个唐朝大将啊，干脆咱们还找他去吧，把粮食送到他的山上，有吃的有喝的还多给咱们银子，咱们呀绕道蒙着尉迟恭，看起来他是个糊涂人，咱们还把他带到青龙山。这些老百姓一商量，绕道走，绕来绕去，绕得竟得迷迷糊糊的，嘿，又到青龙山山前了。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啊呀呀呀呀！150个小程咬金保这个大程咬金要来了。这回程咬金好劫呀，竟得磨头就跑啊，当兵的也跑了。程咬金带着小程咬金又把这些老百姓请到山上。把粮食全都卸下来了，嘿，真是大碗的吃肉，炖牛肉盆浇，大碗的喝酒。这些老百姓把套间都打开了，吃饱了喝足了，一人50两银子。斋主爷，您还要不要了？过两天有粮食我们还给您送来。哎，行啊，送粮食我就给银子，就给肉吃。大家伙拿着银子高高兴兴赶着车赶着牲口走了，这竟得呀带着兵回到介休县了。梁台官张世贵早就得报了，哎呀，张世贵叹了一口气，竟得进门了，拜见元帅。
1: 哎，我说张世贵，再给我凑2000担。
0: 元帅呀，确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我没地儿给您凑去。您怎么又把军粮给丢了？
1: 嘿嘿，这帮赶车的他绕道，绕着绕着他又到那山前头了。我现在也明白了，这些赶车的老百姓啊，嘿，跟这位山大王全都商量好了，是诚心往这送粮啊。
0: 嘿，张世贵心说，我们这位糊涂的元帅现在终于明白过来点了。元帅，您明白了，我也没地儿给您凑粮食来了，真没有了。
1: 不行，给我弄粮食去，快去！
0: 我不跟你瞪眼，你是不怕我呀？
1: 宋金刚怎么样啊？照样我把他打死。
0: 是是是，元帅，我给您弄粮食去。张世贵出来了，心说我上哪儿弄粮食去？得了。张世贵回到自己的住处，把东西收拾好了，赶紧上马离府，出了介休县南门，是直奔薄壁关去投奔唐军呢。等他到了唐营，跟守营的兵士一说，守营的兵士禀报知日中军官，中军官禀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聪明绝顶啊，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前来见我，看起来敌方内部是发生了变化呀。来，请千岁下个请字。中军官出来把张世贵带进帐中，见秦王李世民跪倒磕头，把实情一说，李世民明白了。旁边徐茂公看了看秦琼，秦琼点了点头，两个人是满怀心腹，是尽在不言中啊，就明白程咬金的用意了。 徐茂公暗说大指佩服程咬金，你别瞧这个程咬金大字不识，他还是真有两下子。李世民就跟张世贵说，这事儿啊你做得非常好，这样吧，我写一封举荐信，你带着这封信够奔长安

武德天子一定对你量才录用，多谢千岁，多谢千岁。李世民为什么让张世贵到长安面见天子呢？李世民有他的想法，我一定要恩收尉迟恭，我要把张世贵留下，将来尉迟恭跟他见了面呢，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为了减轻是非，李世民写好了举荐信，让张世贵带了盘缠，骑着马够奔长安。张世贵这一投唐啊，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就把薄壁关的实底摸清了。秦琼有主意了，二爷秦琼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见景生情，冲着秦王李世民一乐：“千岁呀，良机不可错过呀，今天夜里定惊天，咱们炸他这座薄壁关。二王兄怎么炸呀？您按我的主意，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李世民赞成秦琼的聪明，当时就让秦琼。

相子尤松、二爷秦琼指挥人马就冲向了薄壁关的北门外，到了护城河吊桥前面了。来呀、啊，喊话！兵丁就按着秦元帅的话高声喊嚷：“薄壁关守关的将士啊，我家秦元帅跟你们有话说呀，你们可要注意仔细听啊！”城上头刘武周的兵将就静下来了，秦琼催马靠近了护城河，一抬头，城上的兵丁，你们听着，你们家元帅尉迟恭到介休吊粮，没想到被我国人马给捉住了，粮食归了唐营，你们家元帅也在唐营之内的，你们知识达物，赶紧献光归降，我们是一兵一将都不杀，归降的还有重赏，如果你们闭关不降，我们唐军杀上城去是鸡犬不留，你们城上的兵将赶紧给我去传话，到底想活到底想死就由你们自己去挑了。城上的当兵的听清楚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一商量，干脆咱们往下传话吧，一传十，十传百，城上的兵、城里的百姓、城里的兵将就全都知道这件事了。大家伙一商量啊，元帅竟得调粮不回来，现在人唐英把粮食也劫走了，元帅也捉住了，咱们干嘛呀？忍饥挨饿守这座城，干脆开城归降吃饱饭吧。有些人带头起着哄着这一嚷，大家伙跟着开门的哗。刘文静一个人拦得住吗？刘文静一看不行，所以赶紧化妆成一个平民老百姓，偷偷的出城就跑了。薄壁关城门开了，老百姓跟当兵的全都出来了，跪倒在地迎接秦王李世民，大部分刘武周手下的兵将全都归降了。李世民带着人马进了薄壁关，先出榜安民，然后收编归降的战将，愿意走的就发给十两纹银，不愿意走的，愿意留下的重新整编，而且论功行赏。跟着就把大批的军粮运进城中，因为城中确实没粮食了，暗户发粮食，老百姓踏实了，非常感激秦王。秦王把城中的事情布置好了，然后留下一部分人守这座薄壁关，大队人马开奔介休县。刚到介休县准备围城，介休县城门开了，县令王怀出城来到唐军面前，跪倒在地求见秦王千岁。为什么？因为这王怀呀、啊、原来就是唐朝的县令。刘武周大军南下，城里没有准备，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兵力，就开城归降了定阳王刘武周。现在唐兵回来了，所以王怀开了城门，跪倒在唐军面前，请秦王千岁恕罪。秦王李世民传下话来，让兵丁闪开，骑着马来到王怀面前。王怀，你起来吧，仍然让你做介休县的县令，谢千岁。王怀感激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李世民进城之后，指挥兵将守城，然后换上大唐的旗号，调粮食发放给老百姓，然后让秦琼找王怀问一问靖得的情况。王怀就跟秦琼说：“元帅，靖得将军仍然住在梁台关的衙门呢。”好，二爷秦琼就带着兵把这衙门给围了，传下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去。靖得确实在这里住着呢，军粮没弄来，他没法回去，每天逼着梁台官要粮，梁台官也没了。靖得听说唐军来了，包围了介休县，靖得也没法走了，就是我走了回归薄壁关也没粮食了。他哪知道薄壁关早已然归了唐军了，这衙门里当差的呀，不愿意

0: 陪着净得挨饿，今天走四个，明天走七个，差不多钱走光了，净得手下就剩下四个亲兵了。这四个亲兵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呢，真傻。您说怎么饿着可怎么办呢？
1: 饿就饿，饿着明白，一块挨饿，反正不归降。
0: 当兵的没办法，这四个亲兵不敢跑，让净得抓住还不打死啊，一块饿着吧。哎，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带着兵丁进来了。这兵丁挑着大圆笼，往大厅一放，揭开盖，里边又是酒又是菜。秦琼一看，竟得在桌子旁边坐着，一边俩亲兵，这五个人呢，全都饿得耷拉脑袋了。兄弟，哥哥，我来看你，给你送饭来了。
1: 哎呦，听声音净得一抬头，哎呦，多谢二哥。
0: 好家伙，净得实在饿坏了。这一通喝酒啊，灌了一气酒，然后就开始吃，这四个当兵的也快饿死了，上手就抓，往嘴里就塞呀。秦琼用手就拦，众位慢慢吃。啊，慢慢吃，千万别着急，后边还有呢，一会儿当兵的又给送进来了。净得吃呢，秦琼在旁边跟他聊，兄弟呀，唐天子是一片爱将之心，秦王千岁知人善用，你听我的，就归降大唐国吧。净得一瞪眼，
1: 二哥爷，我至死不降。
0: 李世民如何收降尉迟恭，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部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

0: 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

0: 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 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笑>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
1: 叫河下乘凉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 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

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金鹿大街于江城大路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金鹿大街于育才胡同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二、禁行期限，2026年9月25日0时至2026年9月27日24时，请沿线居民及周边各单位、商户提前做好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避让施工路段，过往车辆和行人请绕行。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1日。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9月22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多部门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1: 纳丹博镇各黄牛养殖主体借助线上营销，积极拓展市场，为传统养殖产业持续赋能。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宣传周期间，东风县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在全社会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0: 针对社会群众普法需求，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公安局等部门在宪法主题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专属咨询服务台，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网络谣言、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常见网络安全风险，手把手传授防范技巧，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网络安全法治素养。吉鹿街道福北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走进辖区沿街商户，提醒经营者规范网络操作，保护经营数据和个人信息，规避线上交易中的各类风险，把安全知识送到经营者身边，有力地打通了网络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青少年是网络安全宣传的重要群体，宣传周期间，县鹿乡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召开网络安全主题班会，教师结合典型案例，用图片、视频等形式逐一拆解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作案手法和防范方法，教学生识别陷阱、理性上网。同时，学校还创新宣传形式，组织学生制作网络安全主题手抄报，借助校园广播站常态化播报安全常识，以趣味化、沉浸式的宣传教育，让网络安全理念扎根青少年心中。
2: 通过这次网络教育的班会，我知道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要时刻擦亮自己的双眼，保护个人信息，做到安全文明上网，也要远离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为守护网络世界的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已经是第13届，多年来我县持续深耕网络安全科普宣传，让网络安全知识触及不同年龄群体。下一步，我县将把网络安全宣传纳入常态化工作，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推动网络安全意识融入日常，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纳丹博镇是我县传统黄牛养殖重点乡镇，过去肉牛销售渠道窄，辐射范围有限，制约着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面对传统产销瓶颈，镇内各养殖经营主体主动转变思路，借助线上营销为传统畜牧产业赋能，让老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3: 在纳丹博镇庆宇牧业的牛舍内，负责人潘静正利用手机对着肉牛开启直播，牛的品相、标情、月龄一目了然，这样的实景直播如今已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作为当地一家小型黄牛养殖企业，庆宇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被动等客上门的老办法，负责人主动上阵，当起带货主播，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拍摄宣传短视频，把养殖环境和牛群实况原原本本呈现在全国客商面前。
4: 咱们以前卖牛啊，都是别人介绍来的，来到实地来挑牛啊，可能路程也会远一些啊。现在啊，咱们销售就是方便一些了，没有那么多局限性。咱们现在可以现场直播拍段子，牛的品相、标情、月龄都是实景实拍，一点都不掺假。全国各地想买牛的客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不用来回跑腿，我们的牛啊也卖得更快，销路也更远了。
3: 深耕本地肉牛产业10多年的老兵牧业专业合作社，同样享受到了短视频直播带来的红利。日常运营中，工作人员以真实养殖场景为依托，边走边拍，边看边讲，全方位展示黄牛的品种优势，实时回应全国各地采购客商的咨询，屏幕两端的互动十分活跃。
5: 以前都是坐车出外地，或者坐火车上外地联系客商，发传单或者发名片，介绍产品，介绍咱们的吉林牛，现在用不上了。

0: 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一年也就三五千头，现在三万头、两万头，很正常点事儿。这通过线上啊、直播呀、宣传力度都比较大，而且这个利润也比以前好多了。
1: 从等人上门到云端吆喝，一部手机改变的不仅是卖牛的方式，更是整个产销格局。如今在纳丹博镇，线上沟通对接达成合作意向，线下精准选牛、合规交易、统一装车发货的产销新模式已经成型。真实、透明、接地气的线上展示，打破了地域销售壁垒，压缩了中间流通环节，让经营主体直连终端市场，纳丹博黄牛的品牌知名度也随之越叫越响。数字化营销激活了传统畜牧产业的内生动力，也让老牌黄牛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为全镇畜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2: 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优化市民出行与休闲环境，县城管局市政设施维护服务中心聚焦人行步道、休闲设施、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养护工作，用绣花功夫助推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3: 人行步道作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通道，长期受行人踩踏、雨水冲刷等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凹凸下陷、破损开裂等问题。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作业人员逐段排查、逐点标注，对破损路面进行精细修补，清边、找平、压实，把坑洼一寸寸抹平，让破损路面重新变得平整顺畅。在同步推进的公园、广场设施维护中，工作人员对老旧公共座椅逐一进行体检，更换腐朽木条，并全面涂刷防腐防护油。一张长椅的微更新，延长的是设施寿命，提升的是市民散步休憩的舒适度。地上的面子要修，地下的里子更要通。连日来，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污水井展开全面清淤疏通，清走井内淤泥杂物，畅通城市排水毛细血管。同时，对排查出的破损、松动、缺失井盖，第一时间维修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据了解，此次市政养护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1月。下一步，县城管局市政设施维护服务中心将紧盯民生需求，持续推进市政设施常态化、精细化养护，在一点一滴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颜值，为市民打造整洁、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4: 为传承节日传统，关爱帮扶困难群众，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联合小四平镇政府开展红心惠农暖心慰问行动，为辖区困难家庭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
5: 工作人员先后走进村内贫困户、低保户及高龄老人家中，细致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家庭收入及实际难题，耐心倾听诉求，并为他们送去大米、豆油、洗衣液等生活物资，用实实在在的帮扶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关怀，扎根乡土，普惠为民。作为深耕三农领域的国有金融服务企业，吉农金服东风分公司自2019年成立以来，始终坚守普惠金融初心，主动扛起国企社会责任，深耕乡镇基层，心系乡村民生。多年来，公司常态化开展惠农帮扶、爱心慰问、便民服务等十余场公益活动，用心用情解决基层难题，以金融温度赋能乡村民生改善。
6: 公司开展红心惠农活动，就是希望尽企业微薄之力，传递组织温暖，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今后我们将立足本职工作，持续做好三农服务，践行国企担当，服务东风乡村振兴。
2: 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很多人把老人记性变差、反应迟钝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表现，容易忽略疾病发出的早期信号。今天我们就听听专业医生的讲解，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病症机理，做好科学防治。阿尔茨海默病俗称

0: 很多的人病情大多数就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干预和治疗的效果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衰老的现象，它是一种可防可控的脑部疾病，预防呢远重于治疗，全周期科学养护是降低发病风险的关键。
1: 据医生介绍，阿尔茨海默病源于脑部器质性病理改变，多重高危因素会加速脑神经退化，诱发疾病提前发生。
0: 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诱因呢是脑部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神经细胞受损凋亡，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长期的失眠、情绪的抑郁、社交缺失呢，都是加速脑部神经退化的一个高危因素。中老年朋友呢，要重点加以防范，
1: 做好脑健康防护，科学的筛查与日常养护必不可少。针对如何降低患病风险，医生给出了具体指导。
0: 西医养护的核心呢，在于精准的筛查与风险管控。建议咱们45岁以上的人群呢，定期开展认知功能和脑血管健康的筛查，严控基础疾病，坚持呢脑力活动，规律的运动，保护听力，多社交，不要长时间的一个人独处，均衡的饮食，保证睡眠，一定要戒烟限酒。一旦呢发现记忆力持续的下降，尽早到神经内科做认知量表的筛查，从源头上规避病变的风险。
1: 专家提醒市民要摒弃人老必糊涂的错误认知，坚持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通过科学养护、定期体检、积极生活，筑牢老年脑健康防线，共同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罗章是盔头落地，披头散发，拨马败出梅花圈。薛丁山把大枪一甩，把他的头盔也甩出梅花圈，还喊了一声：“贤弟，愚兄多有得罪了，你千万原谅。”罗章脸一红，下了马，把头盔捡起来。薛大哥，您甭客气，我不行，干脆把二路帅让给您了。罗章败回本队。第二个就是秦英，你看秦英啊，那骄傲也不得了啊。除去罗章之外，那就是他呀。一想自己不上场，叫人家舆论起来，好说不好听啊。说老秦家的人多窝囊，你老薛家的人一露面，吓得他连下场都不敢了，这跟头栽不起。我是小事儿，我祖先受不了啊。因此秦英第二个下场大战薛丁山。要论枪法，他赶不上罗章，本来敌不住薛丁山，但是他有个拿手，会扔老秦家的杀手锏。十五六个回合，枪里加点张，捡出来了，寻思呢能把薛丁山给伤着。其实薛丁山早就住了意了，在路上程咬金都跟他讲过，京里头有什么大将，哪一门都有什么特殊的武艺，薛丁山听到耳里，记到心上，知道老秦家撒手锏报一绝，因此就格外的留神注意。一看简来了，用掌中神枪往外一弹，咔咔咔咔咔，结果疏通简落地。薛丁山下了马，把简捡起来，递给秦英：“贤弟，小兄多有得罪，你的简还给你。”秦英的脸一红：“薛大哥，告，武状元让给你了。”接剪在手，回归本队，就叫薛丁山就这几下把整个吴科场给镇住，连喊了数声无人下场。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对，我说你们都听着，按规定如果镇住吴科场无人敢比试，他可就是武状元了。有没有下场的？有没有？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老程连喊数声，无人答言。云牌一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就算定局。殿下马上传旨，叫薛丁山赶奔彩三殿。薛丁山高兴，来到殿下，下了马，把枪挂好了。擦了擦汗，正盔斗甲来到彩三殿，右主李治把牌拿过来，给薛丁山亲自帽插宫花，十字陪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加封他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这可够光彩的，三个头衔啊，别人是望尘莫及呀。右主为了鼓励薛丁山，让程咬金陪着在长安城夸官两日，以示显赫。这两天的功夫，薛丁山冒插宫花，狮子陪红，骑着马，前头有200匹对子马开道，老程陪着，13家少国公也跟着，奉旨夸官。就京里面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大唐朝又出了一个龙虎状元、十宝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人们这个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爹平辽王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现在儿子又起来了，看这个意思，这个能为也不次于他爹。大家赞成不说，两天的时间过去了， 殿下传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薛丁山贺功，命他即日出师，赶奔锁阳救驾。李治跟程咬金这么一研究，这次出兵带多少军队，这个人应当怎么安插，老程提的建议说，这先锋官很主要，这13家少国公都是小孩，没有经验，最好找一个上了年纪有经验的，经过研究，让扫北王罗通担任前不正印先行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来头前给开路。扫北王罗通领了旨，这是一样事儿。另外派专人负责押运粮草，13家少国公随营出征，老程官拜总监军，掌握大权呢。薛丁山虽然挂了二路帅，毕竟是个孩子，勇可以，谋料不足啊，没人辅佐哪行呢，必须得找个有经验的辅有权责，这就是程咬金。诸事安排已定，焦军长点大兵15万是即期出发。在此期间，薛丁山还要求程咬金说，我这次来跟我娘都约会好了，我妹妹我娘不放心我呀，非要跟我一起出征，希望您跟幼主殿下提提要求。老程一点头，这算什么，谁当娘的不疼儿子，你这情况特殊，既然你两个娘要跟着，你妹子跟着，我就批准了，用不着请示殿下。所以呢，柳英春、樊金定、薛金莲全都随军出征，幼主李治把他们送出德胜门，千叮咛万嘱托，然后领着文武百官回城不提。单表二路元帅薛丁山祭旗之后，传出令箭，让扫北王罗通赶紧起身开道，大队人马离开长安，浩浩荡荡赶奔西凉进发。这一路之上所过的州城府县，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界，专门有人供应粮草。可是一样，离开大唐朝管辖地盘，情况就不同了，800里的沙漠瀚海呀，所过的山峰海岭道路十分崎岖，每一天只能走40-50里。薛丁山着急问程咬金，老爷爷，但不知锁阳离咱们现在还有多远？
1: 早呢，早呢，要照这么走，1个月也到不了。
0: 哎呀，老爷爷，我听您说了，在您离开锁阳的时候，城里面粮草已经不多，您再到了京里，咱们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路上再有这么长时间，那锁阳吃什么呢？倘若咱们也到了锁阳了，那块再出了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1: 孩儿啊，你说的有理，其实我比你心里还着急。可惜呀，咱人和马都没长翅膀，要能飞过去才好呢。孩儿啊，这么办吧，要想快，咱就抄近路，最好抄小道快，能多到一天是一天，你说是吗？
0: 对呀，那您看着办吧，您是总监军吗？
1: 来人，通知先锋官罗章，抛开大道绕小路而行。
0: 有传令官领命到前面送信去。扫北王罗通一听让自己绕小路而行，哪敢抗令啊，马上避开大路走了山路了。
1: 这罗通啊，对这路也不熟，早早这把刀还走差了，
0: 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欲速则不达。
1: 哎呦，把罗通给急的， 把向导官找来，问问这什么地方。向导官把地图打开了，做了半天牙花，这回先锋大人的话，这据我所知，这属于汉海的边上有座山叫棋盘山，翻过这家大山，大概就是归了正路了。好，命令三军翻越棋盘山，炸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步三军来到棋盘山，罗通在马上一看呢，这座大山好像一个大锅盔在那靠着一样，方圆足有100里呀、啊。倒是从哪条路走合适呢？他正往前走着，可了不得，冷不丁就

0: 这种东西作为信号键，耳轮中就听见滋滋射起七支响箭，然后串锣一响，从山路的两旁闪出无数的人马，各拿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前面有排刀手、盾牌手、长枪手，后边还有骑兵，把道路整个给挡住了。扫北王一看不好啊，没想到在这遇上敌人了，咦，赶紧把战马带住，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唐兵原地摆开了二龙出水阵，把阵势摆好了，罗通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前，抬头往前一看呢，这才看清楚，人马是不少，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从服装上看出来了，穿的这衣服什么样的都有，有长的，有短的，有黄的，有黑的，既无军装也无号坎儿，看出来是杂牌军，另外旗号也不分明，证明是土匪。罗通这心才放下点，心说这塞北这地方人真够野的啊，你这土匪劫道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国家正式的军队啊，万马千军你就敢点炮来劫来，多大的胆子。也好，我捎带脚把他们平了，给本地老百姓也能出汗。想到这，催马摇枪来到山下，斗丹天喊了一声山，胆大的山寇而吃了凶心，咽了豹胆了，竟敢劫国家的官军呐、啊！你们的头是谁？让他到我的马前回话。罗通的声音刚一落地，就听见这些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个人来，这人有点哑脖子，
1: 我你咋呼什么你，哎，你觉着你是国家的官军呢、啊，爷爷没拿你当个屁。
0: 扫北王一愣，心说这人在哪儿说话呢，等低下头一看呢，呵，闹了半天都到了马前了，因为个儿太小，扫北王没注意，只好把战马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定睛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看了，高了下不满四尺，宽了下能有三尺五，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简直都没地方蹲了，就像一个大肉蛋在地下咕噜一样。见此人大圆脸蛋子，那脸上长得开了杂货铺，黑一道，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红一道，这脸就好像是瓜皮，头上戴着虎头巾，鬓插英雄胆，身上穿着虎皮战裙，脚下蹬着一双洒鞋，往手中看端着一条黄金大棍，长得是阔口咧腮，猪肚子脸蛋子，但是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二目如灯。罗通心里想，哎呀，我活的岁数不大，像这么难看的人还头一回见过，这不是个妖怪吗？又一想，这么多的人都听他的指挥，甭问，此人必有特殊的能耐。想到这儿，罗通用枪一指，呆，你就是山寇吗？
1: 我你说话文明点啊，别山寇长山寇短的，你说那叫什么呢？胜者王

者贼。你们大唐朝是胜了，你们封王封侯人模狗样的，你们他娘的要打败了跟我有什么区别？也是他娘的贼。废话少说，带了多少东西都给我留下。我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是一棍一个，管打不管埋。罗通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好啊，胆大的山寇竟敢口出狂言，当着国家的军队，这还了得？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我们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在枪下做鬼。你吹什么你？哎，小白脸子，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扫北王罗通是也。没有，你就是罗通啊。行行行行，是不是你的祖上叫罗成啊？人送绰号长胜将军，大唐朝有你们这一号啊。不过你这一套在你们唐朝吃得开，在我这棋盘山狗屁都不是啊。说什么叫爷爷在你的枪下做鬼？你想什么来的？不信跟爷爷这条棍比一比，咱们俩谁高谁低。你要把我赢了就过棋盘山，赢不了我还叫你在棍下做鬼。扫北王闻听大怒，噗，双手抖枪分心就刺。就见这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来得好，唰！哎呦，这个快就别提了。罗通这一枪就扎空了。就见这小矬子双脚点地，凝神往空中一纵，噌，蹦起了有一丈三四尺高，双手抡棍奔扫北王顶梁便砸。你到家伙！罗通赶紧横枪招架，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棍正砸到枪杆上，把罗通给震的摘两摘摇两摇，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心说这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看来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我对他还不能等闲视之。扫北王想到这儿，颤大枪跟这矬把子站在一起，他可没想到这矬子真有能耐，因为他个儿小，够罗通的上半截费劲儿。哎，他专打下头，够不着人，他专打马腿，这玩意儿在底下滋溜滋溜直转呢。罗通还得哈着腰，这玩意儿吃了亏了，一个没注意，被他一黄金棍正打在马的前腿上，啪，把两条马腿都给打折了。这马疼痛难忍，失去平衡，哭啾摔倒在地。那么大的扫北王在马上也坐不住了，脑袋朝下就摔下去，摔得可够重的，觉得眼前金灯乱晃啊。还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这小矬子到了眼前了，把大棍往罗通的脑袋上一摁，别动，动我给你捅楼了。啪，喽啰兵往上一闯，把扫北王生擒活拿。就这件事儿，唐营的官兵是没想到的。那罗通有一号啊，想当初也挂过二路元帅，征讨西凉，建功立业，多大的能耐，能被个山贼抓住，谁能想到？往上闯吧，又怕扫北元帅出事儿，
不闯吧，眼看叫人拿住了，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就见这小矬子大获全胜了，吩咐一声哨兵撤退，带着罗通人家收了兵了。唐兵往上一闯，被人家强弓硬弩、滚木雷石给打下来了。大家没办法，离山五里扎下营寨，赶紧向二路元帅薛丁山告急。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这山大王回到聚义分赃厅，有人把大棍接过去，再跟他往椅子上一蹦，美把桌子一拍，来啊，把那扫北王给我推上来。时间不大，有人把罗通推上来。扫北王抬头一看，嚯，这山寨真不小啊。闹了半天，这座聚义分赃厅原来是一座大庙，经过改建和扩建变成了分赃厅。这个院方圆也有三亩地大小，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40名喽啰兵怀抱鬼头刀分立两厢。等他迈步进了屋，这屋也够宽敞的，正中央一张帅案，后边一把虎皮高脚椅，喽啰兵分立两厢，就那小矬子在椅子上蹲着。扫北王看罢多时，立而不跪，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都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孟先生孟子昌受明珠的委托来到顺天府见诗的人。本来这孟先生那是铁嘴钢牙，思路敏捷，要讲起话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但今儿个有点反常，见着诗的人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好像还直结巴。为啥呀？他理亏，这来求人来了，万难启齿，所以说话显得不那么流畅。哎，尽管如此，他把来意总算交代清楚了，把这方太的身份来龙去脉也讲清了，最后拿明珠这牌子来压实的人。施世伦呢，准知道他的来意是为什么，假意的在这装糊涂，心里头颇为反感，但是毕竟来人这孟先生非等闲之辈啊，他代表明珠来的，明珠是中堂大学士，官居极品，自己跟人家没法比，从这一点上。

0: 正讲，还得礼貌相待，对他挺客气。听完了孟先生的话之后，大人沉吟了半晌，没表态。孟子昌在旁边察言观色，也摸不清施大人的底细是怎么想的。方才自己说那番话打动他没打动他，正好利用这段空隙，他把两桶茶叶往上一递。哎，施大人，听说您爱品茶，我家中堂大人特为准备了两桶上好的绿茶，请大人品尝。望其笑纳，说着往前一推。哈哈哈哈哈！多谢中堂大人的关照，大人心太细了，还知道我爱品绿茶。但是孟先生，在这个节骨眼儿，这茶我还是不品的好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中堂大人的盛情我领了，茶叶原方退回，请代我表示感谢。不收，收下。不，说什么也不能收。您看见没？走动人情就怕这个，请客不来，送礼不收，这事儿就难办了。孟先生就感觉到今儿个不顺，看来有点棘手，探着身子就问：那么施大人，您看桑泰这个事儿？哦，孟先生，您知书达理比我强得多呀，桑泰所犯的事儿您清清楚楚，方才我也做了介绍了。头一个，他违抗圣旨，违抗宵禁呢、啊、这是皇上批的，这不是我别出心裁耍花样，不是这么回事。我代表皇上在这执法，可是他违背了宵禁，这且不说，在前门大街还殴打顺天府的公差。您知道我手下的公差都什么人吗？最小的都是把总或者是千总，这都受了皇封的人呢，在那执法，让他打得满面是血呀，狼狈不堪，而且张嘴就骂，影响十分恶劣呀。像这种人要不严惩，我就把人放了，您说合适吗？
1: 当然，
0: 太不合适了。大人处置他完全应该。不过方才我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哦。他毕竟是中堂大人的大舅哥，他就是不争气而已。有道是打一个和尚满四休，您呢给留点脸面，该罚就罚他。您把人呢交给我，我呢把人送回府里头，交给中堂大人严厉惩处，比您处置的还得严重，这样对中堂大人脸面上也好看，您呢公私全都做到了，您看这有多好啊。孟先生，恐怕不那么容易啊，我这私了了，我向皇上怎样交代，皇上垂询下来，我无言以对呀。今天的事情就得以公治公啊。那你想怎么处置呢？怎么处置？现在把他投入大牢，明日下午游街示众，让京都的军民人等知道知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往后警告世人，谁也别抗法，谁要抗拒就是这样的下场。这桑泰碰到刀刃上了， 我不得不严厉惩处。孟先生听完了一呲牙，耶，那么以后呢，游街示众之后，我看他的表现，他有悔罪的表现，关他些日子，然后就把他释放。如果没有悔罪的表现，起码要监禁半年左右。我还要拜本请皇上照准，除名把他的河南道开除。孟先生一听，肩膀就一抖了，心说话实不全啊，你可太不识抬举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哎，你干嘛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没完了。这我就撞在脑门子，但是你求人家来不敢动怒啊，那原来都是求明珠办事，都得通过孟先生，孟先生净说上句，今儿可好，成三孙子了，那脸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绿，平时的人说完了强压怒火，哎，石大人，合着方才我的话都白说了，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没有，请你上府中堂，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其实呢，我惩处桑泰对中堂也是有好处的，否则中堂府里三亲六故都跟桑泰相似，也玷污了中堂大人的名声，您说是不是？我替中堂大人管束管束他，有何不可呀？孟先生，一会儿我还要处理公事，没多少时间陪您坐了。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呀？往外撵。赵弼就过来了，孟先生，行吧？好，哈哈。孟先生站起来，刚迈了半步，转身又回来了。施大人，我奉劝您一句话呀，于人方便，自己可方便呢。老百姓讲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人都得灵活运用，不要钻牛角尖哦。石大人呐，你要照这样下去，恐怕哈哈哈哈，我不说你也懂了。石大人也站起来了，冷笑着点点头，多谢阁下提醒，多谢多谢，送客。把这孟先生就撅出来了，孟先生气得不知道迈哪条腿离开顺天府，还没等上轿子，赵弼派人把那两桶茶叶给拿出来了。哎，您把这茶叶拿回去，这茶叶桶不大，怎么这么沉呢？这里边是不是有干货带夹馅儿的？孟子昌连话也没说，收了两桶茶叶，急匆匆赶回中堂府。明珠卧也不落挺，坐卧不安，让这姨太太搞的他的头昏目眩的，姨太太是又哭又闹，就等着孟先生的回信。结果这孟先生一去不回头啊，什么时候怎么还不回来，这么费劲，就知道遇上棘手的事儿了。还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子昌回来了。中堂大人，我回来了。怎么样？不行啊，不进眼镜是一窍不通，这不把茶叶也推回来了，遭到他的言辞拒绝。我该说的话我全说到了，掰开揉碎软硬兼施，城破厉害都给他点名了。这家伙是个柳木轴劈不开的货呀，就这么的把我给撵出来了。嗯，他想怎么样？他说了， 今天下午

你游街示众，游完街了还要看桑泰的表现，表现好了呢也可能把他释放，表现的不好还要监禁半年左右。同时他还说要拜本上奏，恳请皇上降旨把桑泰的道员给除名。你说他狠不狠呢、带着蛤蟆钻出尿来，简直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全没把中堂摆在眼里。这个把明珠气的把掌中的茶杯啪摔了个稀碎，用手指着顺天府的方向，施世伦，施不全，你等着我的，我不出此气，不报此仇，我就不叫明珠。孟先生你辛苦了，下面歇着去吧。那这事儿，哎，你先下去然后再说。孟先生下去了，明珠气得连晌午饭

木圈真看不出啊，这个丑鬼。到了下晌的，他就听到街上一阵的大乱，摘耳侧听，好像有唢呐的声，有喇叭的声，再听听，还有筛锣的声，还有人们的喊叫声。这干什么这么热闹？他为了弄清楚，吩咐一声：“来人呐！”有人进屋了，中堂大人，街上为何如此喧哗？说呀，是回中堂的话，我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方才派人到街上去看看，闹了半天是顺天府的师的人，把舅老爷丧太游街示众，说什么要转三街六市，方才走到咱们中堂府的路口，在这停了一停，又掌号又筛锣，围观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吵吵喊喊，故此喧哗。啊，到我的府门口了。对，一点都不假。嘿呦，明珠脸都青了，把欢乐楼的楼窗我啪推开了。这一推开听得更真切，虽然是真切，就汪汪汪汪汪汪汪，仅此而已，个数听不清楚，毕竟离着有一定的距离。那位说怎么回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是的人怎么说怎么做的。当天下午就把这丧太提出来了，派赵壁、黄天霸等人监押他游街示众。这头一站就是幸福胡同明珠的胡同口，就上这儿来了。这不上眼药一样，这明珠他这府的胡同口挺热，人围观，这叫现身说法。狮子人出的主意，拿了个高凳，让桑太站到高凳顶上，可没捆着，两旁差人在这看着，又掌号又敲锣，越聚人越多，让这桑太自己说，你犯了什么法了，为什么受到这种责罚，你跟老百姓都讲讲，现身说法吗？这桑太本来不服气儿，但是叫狮子人这顿板子揍的可也不轻，他满以为受点皮肉之苦，明珠一句话把自己就放了，不能给明珠丢份儿。但是等了一晚上也没有希望，第二天等了一上午也没有希望，他明白了，看来明珠也无能为力，我得顾我自己呀、啊！我再强横，我就叫石不全把我打熟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吧。就这样的表现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他往凳子上一站，咧着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放眼往左右瞅瞅，哎呦，羞煞人也呀，谁没有脸皮呀，他没办法呀。乡亲们呐，各位，我叫桑太呀、啊，我呢还是河南候补道，再过俩月就要走马上任了。由于点私事，我违背了宵禁，顺天府的官人过去跟我讲理，我还不听，我吃酒带醉，丧失了理性啊！我跟官府的人大吵大闹，结果被顺天府人把我拿住了。经过师大人再三提醒和规劝，我才明白我触犯了国法了。这宵禁是皇上御批的，我违抗就等于违抗了皇上，犯下不赦之罪。乡亲们姐妹们，别跟我学呀、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全别跟我学呀、啊！我呢

也长了教训了，下不为例，再也不敢触犯刑律了。各位啊，我说完了。螳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又长号，老百姓一听好，没见过这种事儿。嘿，是的人真会出主意，解气。有人还认得桑太太，这小子不是明珠府里的吗？啊，跟明珠还沾亲戚呢，仗着他妹子小脸蛋长得漂亮，把明珠给迷住了。他利用他妹子这脸蛋儿，为所欲为呀，专横跋扈。看来恶人自有恶人降啊，今儿他碰到茬子上了，他也有今天，可不是怎么的。看来施的人是好样的，解气过瘾。这官场这帮家伙就得这么收拾，不收拾他把老百姓都欺负毁了。对，应该。老百姓兴高采烈，在这一个点说完了，桑太从凳子上下来，还得自己扛着这个凳子再往前走，换个地儿接茬再这么说。这下午没别的事，专干这个事儿。整个北京城全都轰扬动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呀。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明珠把窗户关上，这肚子都要爆炸了，简直。这一天怎么过来的，他不清楚。都到掌灯的时候了，晚饭给他准备了。明珠把脑袋一拨了，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撤下撤下撤下。师不全啊，我跟你没完。但明珠又一想，光生气有什么用，得冷静冷静，怎么对付他。这是主要的。怎么对付呢？从何处下手呢？你别让我抓住把柄，抓住把柄我就把你整死。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入报，回中堂大人，索阿图索中堂求见。明珠倒吸一口冷气，心说索阿图跟我面和心不和呀，我们两个人每办一件事情都是针锋相对，这老家伙跑这干嘛来了？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不见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指定给我添蜜来。但又一转念，别介，他平常老也不来，今天突然而至，必有要事。管他狗嘴里吐什么牙呢，我听听他沁什么。枪。明珠冠带整齐，下了欢乐楼，直接接到府门外去了。他到了府门外头一看，可不是吗？索额图正在门口站着呢，后头保镖抬轿的护从人等有二三十号。索额图是个大胖子，满面红光，花白须髯，看出平日营养丰富，两只眼睛眯缝着，这脸是似笑非笑。明珠心说，老家伙莫非来看我的哈哈笑。嘿，咱们走着瞧。不好假好，不进假进，小跑到了索额图近前。索大人，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明珠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呦，中堂，哈哈哈哈，你我同殿称臣，伺候皇上，你何必如此客气呢？啊，好好好，索大人里边请，里边请。索额图拉住明珠的手，我说明珠中堂，知道老夫今天来有什么事吗？不清楚，不清楚。

0: 我正要讨扰，咱两个人要促膝长谈。
1: 哦，是吗？
0: 李天晴，说着话，两人携手揽腕就走进厅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通告：广大市民及商户，东丰县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计划对惠新小区与污水汇入金鹿大街主路进行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保护行人及车辆安全，经请示县政府同意，拟对施工路段实行封闭，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金鹿大街与江城大路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金鹿大街与育才胡同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二、进行期限，2026年9月25日0时至2026年9月27日24时， 请沿线居民及周边各单位、商户提前做好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避让施工路段，过往车辆和行人请绕行。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1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

0: 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
0: 季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

0: 粮食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 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 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 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

0: 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

0: 是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2: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2: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4: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

0: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

0: 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

0: 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湖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到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季粮收成，西粮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启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呢滑旋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0: 俺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斧，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刀斧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啊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胜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4: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5: 我是柯南奶奶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0: 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前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常识字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

0: 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0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

0: 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

0: 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7: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

0: 给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0: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2: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0: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3: 我感觉这盒子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4: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3: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4: 一段的话，我看看。
3: 我看看。
4: 一段应该有没有了？有这个。
3: 这个是它是什么功能？
4: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0: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3: 你看这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4: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3: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4: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3: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4: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3: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4: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现在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3: 是
4: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0: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3: 这都是一段。
5: 对，
3: 这也是一段。
5: 对，
3: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5: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的。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这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配方奶的一个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6: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

0: 听专家的建议。
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

0: 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啊，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翠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9: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 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0: 以前那个老巴子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9: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1: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9: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2: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征收约1.7亿元。
9: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13: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黑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9: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14: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9: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8: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5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

0: 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毯。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毯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1: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到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 A 是干什么、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2: 能想象。
1: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0: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1: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它
0: 这么方便，
1: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0: 对呀，这好很多了呀。
1: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

0: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市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1: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
0: 对对
1: 像你
0: 对。
1: 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0: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然后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嘛。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是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是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1: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0: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布局图，你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旧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夹着书店，然后夹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1: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呀、徽章等等文创，就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1+1大于2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是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在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得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

0: 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0: 对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7折左右，7、5、8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8、5，还有教材，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1: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0: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10套，备上个20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1: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收获再创新高。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恶劣天气，稳稳交出高产答卷？国产榴莲、牛油果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农业又是怎么样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为了恩收尉迟恭，就把尉迟恭引向了美良川，两个人席地而坐。就这几个动作，二爷秦琼就研究出敬德的脾气来了。这个人是个直肠汉子，可以说有点糊涂，但是侠肝义胆。

二爷秦琼有了主意了。秦琼就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敬德，尉迟恭呢就学着秦琼把自己的身世也讲给了秦琼。秦琼听明白了，尉迟恭本王刘武周呢，就是因为建成元吉他们的行为不端，

0: 三，李世民是老二啊，人家是一个父母所生，一个父母所养，终究是亲兄弟呀。得了，竟得这些事情我知道了，我不能告诉秦王千岁呀。往后看吧。二爷秦琼想着，竟得说话了。
1: 哎，我说，我把实情全都告诉你了，一句瞎话没说，这符合不符合大将的规矩？
0: 兄弟呀，这是大将的本色。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你确实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静得一听，这么夸我，我是英雄？对呀，兄弟，你确实是个大英雄。嘿嘿，静得听着顺耳。这秦琼是有了名的人，他管我叫兄弟，还说我是英雄。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就顺着你的意思往下做。
1: 哎，哥哥，你叫我兄弟，我叫你哥哥，要说大英雄，我竟得不敢当。哦，我可比不了您的威望啊。
0: 兄弟呀，咱们哥俩呢，这叫打出交情来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喜欢你，你能不能跟我搓土为炉，插草为香，拜成结义的弟兄啊？
1: 拜把子。
0: 对呀，
1: 哥哥，你说怎么就怎么办。行，
0: 秦琼心说这人真痛快。秦琼搓了三堆沙子，在每堆沙子上插了一根草，然后面向北就跪倒在地上了。这一出学呀，秦琼跪他也跪呀。秦琼说话了：皇天厚土在上，弟子秦琼在下，我跟尉迟恭哥俩一见面就投缘，愿结为金兰之好。如果日后我秦琼不拿他当亲兄弟那么疼爱，必将天诛地灭，不得善终。说完了之后，秦二爷磕了三个头，回头就跟尉迟恭说：兄弟，我说完了，这回就该你了。竟得心说，我这嘴可没有哥哥的嘴溜啊。我呀，实话实说，
1: 哎，我也跪下，
0: 尉迟恭也跪下了。老天爷，我尉迟恭啊，虽然跟秦琼各保其主，可是我们哥俩见面挺投缘，拜把兄弟，反正啊，他死我不

一祥大堂吗？秦琼心里很着急，虽然如此，我秦琼秦叔宝奉了秦王李世民千岁的郡旨，我也得劝他呀。秦琼会说话，秦琼一笑，兄弟呀，你起来，哥哥我跟你有话说。哎，哥哥，你是哥哥，我得给你见礼呀。好啊，竟得又重新给秦二爷磕了头，哥哥在上，我给您大礼参拜了。兄弟，你起来起来吧。两个人。

0: 站起来，重新坐在地上。
1: 哥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反正咱们哥俩呀，活着全活，死了全死。
0: 好吧，你这话说的太地道了，兄弟呀，既然咱们哥俩结拜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唐朝的皇上可特别爱你呀。
1: 爱我什么呀？
0: 他说了，当初他的四儿子李元霸垂镇十八国，也跟你没法比呀。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所以唐朝的皇上降下旨意，让我们平灭刘武周，索拿宋金刚，恩收你尉迟恭，想收你作为唐朝的一员大将。
1: 二哥，您别说了，
0: 我竟得早已然发下誓愿了，我呀是至死不降唐。
1: 嘿嘿，我要让建昌元吉黄壮做我尉迟恭陛下之鬼。
0: 兄弟，要这么说，哥哥我就得说你一句了，你想想，一树之果是有甜有酸的，一母之儿有咸有欲，要是冲着建成原籍呀、啊、甭说你，我秦琼秦叔宝也不会投唐的。你知道我冲谁吗？我冲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呐、啊、李世民这个人你没见过，他这个人跟他哥哥弟弟都不一样，可以说德才兼备，待人特别好，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全都占全了。我们一块儿在秦王麾下为将，咱们哥们弟兄天天又在一起，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二哥呀，您错了，定阳王刘武周对待我尉迟恭恩重如山，你让我备主投唐，我还是人吗？啊，不是人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0: 哦，你这么一说，我秦琼倒明白了，你是说咱们哥俩把兄弟归把兄弟，打仗归打仗，既然如此，咱们哥俩也磕了头了，咱们比比武怎么样，单边对双减。
1: 好好好，哎，我还得向二哥领教，你这武艺确实很高。
0: 秦琼想什么呀？一来要跟他对对边，二来动着手，秦琼得想办法我如何恩收尉迟恭。两个人站起来了，把于太尉挂在马鞍桥上，一个伸手抄鞭，一个伸手抄锏。这敬德呀还挺知道尊敬人。
1: 哎，哥哥您紧张。
0: 兄弟，我是哥哥，你应该先递招啊。
1: 那做兄弟的我可就先动手了。
0: 敬德手快呀，说完之后唰，给单边就举起来了，唰往下一落，就奔二爷秦琼的头顶砸下来了。秦琼往旁边唰一闪，闪这只鞭他可没拿锏往出磕呀，竟得跟着往下一扫这只鞭，唰带着风声就奔着秦琼的双腿来了。秦琼往上撑，躲过这边，唰，这边就扫空了。二爷秦琼刚一落地，尉迟恭这第三鞭要过来了，唰，劈头一鞭，秦琼又往旁边一闪，这镜子呀，三鞭没打着。秦琼没还手，等这三鞭下来了，二爷秦琼转身形，腾腾腾撒腿就跑，竟得举着鞭就追呀。刚追了几步，秦琼猛一回身，看点，肉！秦琼这左手锏就打出来了，这锏出了手之后，打着旋儿，肉肉肉，就奔着尉迟恭的面门来了。尉迟恭可不知道啊，秦琼使的是家传的绝技，叫连环撒手锏。这秦家的杀手锏可不好练呐、啊！秦琼收裴元庆的时候使过一回马上的杀手锏，这回收敬德他使的是部下杀手锏。

0: 奶一看这只眼过来了，啪一低头，这剑呐，就由打尉迟恭这盔顶上蹭过去了。尉迟恭猛地一抬头，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他这口气儿还没缓上来呢，再一看，秦琼这第二支箭已然出手了，
1: 嗯，
0: 竟得愣了。头一支箭肉肉肉奔自己来了，这第二支箭呢，竖着。竟得没看见过这么高明的把式将啊！秦琼这第二支箭竖着就奔了竟得的脸面了。竟得心说：“这回我躲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噌往上一窜，好快的一伸手，右手又把这支箭揪住了，这左手腾出来的啪。趁着静得一发愣，就揪住了静得的潘家丝绦，然后这右手剪就在静得的头盔之上蹭蹭蹭杠了这么三杠。尉迟恭心说：“我完了，人家把式太高了。”哎，这尉迟恭还挺服，没想到他一闭眼就听见二爷秦琼朗声大笑。秦琼一撒手，把剪嘡啷啷扔在地上。兄弟呀、啊，咱们俩是把兄弟了，虽说各保其主，我能要兄弟你的命吗？
1: 哎，是啊，哎，多谢二哥，您不能要我的命，你要要了我的命，你也甭活了。
0: 兄弟，这回咱们哥俩可该回去了。
1: 哎，走啊，
0: 走是走，可是。博壁关外头两军人马还在那列着阵呢，这样我在前边跑，你在后边追，好像我打了败仗你追我，这样定阳王的人马就不怀疑你了。
1: 哎，好好，多谢二哥，我听二哥的。
0: 两个人各自挂好了兵刃，鲁四将阵等帮鞍上马，哎呀顺着原路就回来了。没想到哥俩回到博壁关，天都快黑了，双方全都收兵了。书中暗表竟得跟秦琼走了之后，双方又出来几员战将，虽然打了几仗，可是难分胜负，就各自收兵回营了。这哥俩一看空空如也，没人了，两个人一抱拳，秦琼回到唐营，竟得呢就直奔博壁关了。

0: 你干嘛发这么大的威呀、啊？你听我慢慢说呀。
1: 这位尉迟恭确实实心眼啊，他就把怎么跟秦琼走的、怎么拜的把兄弟两个人打三鞭还两锏的事儿，如实的讲了一遍。不单单宋金刚听着有气呀、啊，在场的人听着都不像话呀。敌我双方有这么打仗、有这么磕头拜把兄弟的吗？宋金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胆大尉迟恭。阵前通敌，本帅如果不处置你，你将来必定得杀死我呀！你一定会献出薄壁关投降大唐，来呀，把靖得给我捆上推出去杀！绑副手往上拥，叫捆着靖得，靖得不干呐、啊，眉毛立起来，眼睛瞪圆了，两只胳膊一扎上，嘿，我看你们哪个敢捆！这绑副手敢惹靖得吗？绑副手往后一退，靖得迈大步走到宋金刚面前。
0: 哎，我说宋金刚啊，你这小子老是憋着抓我的茬给你兄弟报仇，好啊，来呀、啊！噌，他过去了，一伸手就把宋金刚这黄金帅印抓起来了。小子，干脆我先打死你得了。啊！宋金刚就这啊了一声，
1: 好家伙，这靖得就下了手了。因为宋金刚的座位后边就是墙，他没地儿跑啊。他一看靖得把这黄金帅印打过来了，他吓坏了，赶紧就趴在桌上了。这靖得把这黄金帅印抡圆了，就对着宋金刚的后脑海啪。帅亏两半了，宋金刚的脑袋也碎了，连桌子全都趴下了。大家全愣了，竟得是哈哈大笑啊！
0: 宋金刚哎，这回你就不冒充，你老实了吧？哈哈哈哈哈哈！
1: 屋里人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刘文静愣了愣神，站起来了。我说竟得。你怎么把元帅给打死了？
0: 哎，我说刘先生，有他五八没他四十啊，他老憋着宰我，我心里明镜似的，我把他砸死了，往后啊他就没法算计我了。
1: 哎呀，得了，刘文静能说什么？宋金刚已然死了。我说尉迟恭啊，事情已然到这儿了，干脆咱们跟兵将说清楚了啊，咱们献出薄壁关，你带着我们投降大唐去吧。没想到竟得冲刘文静一瞪眼。
0: 哎，我说刘先生，你跟定阳王是金兰之友啊，你怎么能说出投唐二字的？
1: 说到这儿呢，竟得用手一指宋金刚的死尸。
0: 我说刘先生，你要再说投唐，我把你也打死。
1: 嘿嘿，弄得刘文静不明不白。我说静得呀，你既不投唐，那你为什么跟秦琼磕头拜把兄弟？你为什么又把定阳王千岁的元帅打死呢？
0: 嘿嘿，刘先生，您可不知道，我跟秦琼这一仗打的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聊天聊得痛快，我们哥俩这才拜了把兄弟。可是拜把子说拜把子的，我们各保其主啊。定阳王拿我当兄弟啊，我打死人了，让他破两万两银子把这丧事给了了，不就得了吗？刘先生哎，我要是投唐，我对得起王爷吗？
1: 哦，刘文静点了点头，用手捋了捋胡须，心中暗想，原来竟得是这么一个人呐。恩是恩，怨是怨，一码说一码。好吧，我明白了，来呀，赶紧把宋金刚元帅他的尸身呈殓起来。手下兵丁赶紧买棺口，呈殓宋金刚的尸身，咱们恕不

0: 戏表了。刘文静一想，埋哪儿啊？现在唐军已然把回归定阳的大道切断了，干脆就地发丧吧。刘文静妄下吩咐，当然这件事儿有人去办。刘文静呢，又派人把大营当中的战将、偏将、牙将、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全都找来了，就跟大家伙儿把尉迟恭打死元帅的事情说清楚了，让尉迟恭代理元帅之职，让大家伙儿好好守这座关。大家伙儿一听，你说这尉迟恭是个挺好的人，他怎么这么糊涂啊？跟人家唐朝的战将秦琼磕头拜把兄弟，可他不保唐回来呢，又把宋金刚这元帅给打死了。这刘文静一说要投唐，他还要打死刘文静。嘿，糊里糊涂的人要当元帅，这仗能打得赢吗？大家伙议论纷纷。咱们书回头再说唐营。秦琼回到了唐营之后，来看望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就问呢，二王兄啊，你把尉迟恭给带走了，是不是把他的底细给摸来了？千岁啊，多多少少我摸了点底儿，可是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琢磨着呀，这个尉迟恭他的话言话语里是十分忠于定阳王刘武周的，要想恩收尉迟恭啊，不太容易呀。秦琼这话不好说呀，秦琼能跟李世民说吗？都是你大哥三弟逼反了刘武周，逼走了靖贼。二爷秦琼只好摇了摇头，心说人家是亲哥们，我是外人，我还是留个心眼吧。二郎兄啊，咱们是奉旨恩收尉迟恭，您足智多谋，说什么也得想个办法呀。啊，千岁您先别着急，等我想出办法来，咱们再按办法行事，无论如何也得把尉迟恭收降过来。可是到底怎么办呢？秦琼是冥思苦想，也想不出办法来。这天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秦王李世民，千岁，营外来了一个人，叫张石贵，是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求见千岁。李世民一听，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来到我的营外求见我，哎呀，李世民高兴极了。敌人内部有变化，这仗可就好打了。来呀，有请。秦王李世民下了个请字，可不简单呢。那么张石贵是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他为什么来见李世民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张石贵来到唐营求见李世民，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因为尉迟恭打死了宋金刚，尉迟恭当了元帅了。虽然说他当元帅，他什么都不懂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刘文静来办。这天，刘文静就跟靖贼说：“元帅呀、啊，粮台官把粮库查了查，咱们粮食可吃不了几天了。”
1: 嘿，刘先生，没粮食吃，别找我，哪有粮食上哪儿掉去呀？嘿。
0: 刘文静心说：“这个糊涂的元帅呀，元帅要打算调粮，得上介休县。咱们的粮食都在介休县呢。粮台官啊，姓张，叫张怀，自表世贵。您呢，得上介休县找他要粮食去。
1: 哎，多远呐？
0: 几百里地。
1: 好嘞，我去，我去。哎，你把这免战牌挂起来，等我回来再打。”
0: 这靖贼啊，一个兵都没带，
1: 单人独骑离开薄壁关，穿山越岭，催坐下马，马跑如飞，绕过唐营，是直奔介休县。他马还真快，第二天就到了。梁台官张世贵还有县令王怀王大人呢，就把敬德接进来了。跪到上前十里，这敬德用手一指：“哎，我可告诉你们，我把宋金刚打死了，现在我是元帅。你们赶紧给我预备2000担的军粮，明天就得走。”是是是，当天已然晚了。张世贵跟王怀让人伺候敬德去用饭安歇，然后赶紧去调人派军。剿行的人不够啊，就抓老百姓吧，有牲口的出牲口，有车的出车，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一夜的功夫，把粮食都装上大车，都装上垛子了。第三天，敬德呢就跟这些兵丁压着粮车，压着垛子，直奔薄壁关。走着走着，离县城没多远，这粮车呀就进了盐商到九道湾了。走着走着，突然间对面山中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冲下100多匹马往左右一炸，就把这粮车的道路给拦住了。敬德还纳闷呢，哎，我说你们怎么不走了？元帅，您瞧瞧前面都裂开队伍，有劫道的呀。啊，敬德往前面一看，闪开，大家往旁边一闪，敬德往前一撒马，敬德一勒坐骑，敬德愣住了。前面裂开队伍的是一支马队，100多匹马，马上的人长得全都一模样，蓝脸，背的头，红胡子，全都是英格利的盔，英格利的甲。当中间闪出一匹大肚子咕咕红，马上这位寨主爷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这些喽啰兵也全都是每人一把斧子。敬德眼神不错，敬德看出来了，为首之人正是程咬金。程咬金呢也看见敬德了，哎，我说敬德呀，今儿你可跑不了了，认得你家程四爷了。这敬德在马上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琢磨呀，那天在太原城外，这元帅宋金刚的战马就让他这斧子给抹了。元帅宋金刚由打马上摔下来，要不是我催马过去拿大枪挡住他这口斧子，宋金刚那天就死了。他这大斧子招数特别呀，我要跟他打我倒是输不了，他要把我胯下那匹宝马给砍死呢。不成，我没这找马去，我还要马的，干脆我跑吧。这敬德真一心眼儿，为了马他也不要粮车了，一拨头啊，他催马就跑啊。这当兵的一看元帅都跑，能不跑吗？当兵的也跑，把这粮车垛子跟老百姓全都扔到这儿了。程咬金带着100多个小程咬金过来了，把这些老百姓吓得这哆嗦呀，跪地下磕头，哎呦，寨主爷，寨主爷，我家里还有老年，我家里还有七儿老小，您饶了吗？饶命饶命，我家里还有90多岁老奶奶呢。程咬金乐了，我说诸位乡亲甭害怕，我问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你们压着粮车上哪儿？寨主爷，我们是老百姓啊，他们是抓的官差呀，压着粮食到薄壁关呢。你们从哪儿来呀？寨主爷，我们从介休县来，压着军粮往薄壁关走啊。好啊好啊，哎，这么吧，你们把粮食给我运到山寨之中，我那有好吃有好喝的，还有好酒，然后呢给你们加倍的缴钱啊，大车跟垛子照样还是你们的，我是一样不留。 程咬金带着150个小程咬金

0: 就让这些赶车的老百姓把粮车剁的赶进山寨之中了。真是对待老百姓特别好啊，有喽啰兵过去给端来肉，端来馒头，端来好酒，这些老百姓就吃啊，吃饱了喝足了，每一个人给十两银子，而且有牲口的再加十两银子，哪个人有大车又给加二十两银子。大家伙跪地下给程咬金磕头啊，哎呦寨主您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啊，哎，告诉你们，你们要把二拨粮食运来，我给你们炖大锅的牛肉，哎，我亲自炖肉让你们尝尝寨主爷我的手艺，加倍的给车钱。行啊，寨主爷您放心，如果不出别的事儿，后天我们就把军粮给您送来。这些老百姓也不傻，粮食丢了，那尉迟敬德这位元帅还得调粮啊，调粮的当兵的不够使的，还得跟我们雇车呀，跟我们雇车呀，我们把粮食送到这位寨主爷这儿，又吃又喝，加倍的赏车钱。大家伙儿高高兴兴的走了。咱们再说敬德，把押粮的兵丁们全都带回来，回到介休县。张世贵得报，大吃一惊，出来拜见元帅。哎，你怎么说话那么点事儿啊？啊，粮食全丢了，再给我准备两千担。元帅呀，咱们的人马分成两边，王爷的人马在太原北边，元帅您的人马在博弈关，当中间就是唐军呐。北边的粮食运不过来呀，两千担粮食您给丢了，我这儿就剩下一千担军粮了，这么办吧，元帅您先对付着运走啊，这回您可千万千万别丢了，再丢我可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1: 哎，这回我留点神，不走青龙山我绕道走，不过差一千担粮食不成，你今天得给我凑齐了。
0: 元帅呀，我就一千担军粮，我上哪儿给您找那一千担去？
1: 行不行？没地儿凑去。
0: 好嘞，这尉迟恭把这大巴掌伸出来了，啪！
1: 哎呦，扑通！
0: 净得这一巴掌，愣把这粮台官扇了一溜滚儿。
1: 不凑粮食，我宰你！
0: 好好好，张世贵爬起来了。我给元帅您凑去。第二天，张世贵带着兵挨着尖儿的去跟着粮店掌柜的商量，跟着富户人家商量，给人家打借条，给银子，跟人家借粮食，凑了半天，总算又凑了一千担粮食。这回赶脚的呀，好找了，当兵的在门前一站，
1: 哎，谁有车呀？这是雇赶脚的。
0: 一会儿的功夫，老百姓赶着车拉着牲口就来了。哎，我去我去，哎，老爷我去我去。把粮车杀好了，张世贵是挨着个的嘱咐着当兵的呀，你们留点神呐，千万千万保着元帅别把军粮再丢了。这净得听见了。
1: 哎，你放心吧，啊，这回我绕道走，我不走青龙山还不行吗？
0: 元帅呀，您可千万千万别把军粮再丢了。
1: 行了，少废话吧，上当就一回，走。
0: 净得骑着马压着粮车往前走，走到半道上啊，这净得呢在马上晃晃悠悠的，就有点迷瞪。这赶车的老百姓全都凑到一块了，嘿，我说运头一波粮食走到那座山，遇见那位山大王多好啊。啊，你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你没瞧清楚了吗？那哪是山大王啊，拿斧子那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就结黄杠的那个唐朝大将啊。干脆咱们还找他去吧，把粮食送到他的山上，有吃的有喝的，还多给咱们银子。

0: 真是大碗的吃肉，炖牛肉，盆浇，大碗的喝酒。这些老百姓把套间都打开了，吃饱了，喝足了，一人五十两银子。翟少爷，您还要不要了？过两天有粮食，我们还给您送来。哎，行啊，送粮食我就给银子，就给肉吃。大家伙拿着银子，高高兴兴赶着车，赶着牲口走了。这净得呀，带着兵回到介休县了。梁台官张世贵早就得报了。哎呀，张世贵叹了一口气，净得进门了，拜见元帅。哎，我说张世贵，再给我凑两千担。元帅呀，确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我没地儿给您凑去。您怎么又把军粮给丢了？
1: 嘿嘿，这帮赶车的他绕道，绕着绕着他又到那山前头了。我现在也明白了，这些赶车的老百姓啊，嘿，跟这位山大王全都商量好了，是诚心往这送粮啊。张世贵心说，我们这位糊涂的元帅现在终于明白过来点了。元帅，您明白了，我也没地儿给您凑粮食来了，真没有了。
0: 不行，给我弄粮食去，快去。我不跟你瞪眼，你是不怕我呀？
1: 宋金刚怎么样啊？照样我把他打死。
0: 是是是，元帅，我给您弄粮食去。张世贵出来了，心说我上哪儿弄粮食去。得了，张世贵回到自己的住处，把东西收拾好了，赶紧上马离府，出了介休县南门，是直奔薄壁关去投奔唐军呢。等他到了唐营，跟守营的兵士一说，守营的兵士禀报知日中军官，中军官禀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聪明绝顶啊，定阳王刘武周手下的梁台官前来见我。看起来敌方内部是发生了变化呀。来，请千岁下个请字。中军官出来把张世贵带进帐中，见秦王李世民跪倒磕头，把实情一说，李世民明白了。旁边徐茂公看了看秦琼，秦琼点了点头，两个人是满怀心腹，是尽在不言中啊，就明白程咬金的用意了。徐茂公暗说大指，佩服程咬金。你别瞧这个程咬金大字不识，他还是真有两下子。李世民就跟张世贵说，这事儿啊你做得非常好，这样吧，我写一封举荐信，你带着这封信够奔长安，武德天子一定对你量才录用。多谢千岁，多谢千岁。李世民为什么让张世贵到长安面见天子呢？李世民有他的想法，我一定要恩收尉迟恭，我要把张世贵留下，将来尉迟恭跟他见了面呢，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为了减轻是非，李世民写好了举荐信，让张世贵带了盘缠，骑着马够奔长安。张世贵这一投唐啊，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就把薄壁关的实底摸清了。秦琼有主意了，二爷秦琼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见景生情，冲着秦王李世民一乐，千岁呀，良机不可错过呀。今天夜里定惊天，咱们炸他这座薄壁关。二王兄怎么炸呀？您按我的主意，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李世民赞成秦琼的聪明，当时就让秦琼指挥人马。

秦琼传下命令，让人马做好准备，到夜里定惊天，三声炮响，金鼓齐鸣，打着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二爷秦琼指挥人马就冲向了薄壁关的北门外，到了护城河吊桥前面了。来呀、啊，喊话！兵丁就按着秦元帅的话高声喊嚷：“薄壁关守关的将士啊，我家秦元帅跟你们有话说呀，你们可要注意仔细听啊！”城上头刘武周的兵将就静下来了。秦琼催马靠近了护城河，一抬头，城上的兵丁，你们听着，你们家元帅尉迟恭到介休吊粮，没想到被我国人马给捉住了，粮食归了唐营，你们家元帅也在唐营之内的，你们知时达务，赶紧献光归降，我们是一兵一将都不杀，归降的还有重赏，如果你们闭关不降，我们唐军杀上城去是鸡犬不留，你们城上的兵将赶紧给我去传话，到底想活到底想死就由你们自己去挑了。城上的当兵的听清楚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一商量，干脆咱们往下传话吧，一传十，十传百，城上的兵，城里的百姓，城里的兵将就全都知道这件事了。大家伙一商量啊，元帅竟得调粮不回来，现在人唐英把粮食也劫走了，元帅也捉住了，咱们干嘛呀？冷静挨个守这座城，干脆开城归降，吃饱饭吧。有些人带头起着哄的这一嚷，大家伙跟着开门呐，哗！刘文静一个人拦得住吗？刘文静一看不行，所以赶紧化妆成一个平民老百姓，偷偷的出城就跑了。薄壁关城门开了，老百姓跟当兵的全都出来了，跪倒在地迎接秦王李世民，大部分刘武周手下的兵将全都归降了。李世民带着人马进了薄壁关，先出榜安民，然后收编归降的战将，愿意走的就发给十两纹银，不愿意走的，愿意留下的重新整编，而且论功行赏。跟着就把大批的军粮运进城中，因为城中确实没粮食了，暗户发粮食，老百姓踏实了，非常感激秦王。秦王把城中的事情布置好了，然后留下一部分人守这座薄壁关，大队人马开奔介休县。刚到介休县准备围城，介休县城门开了，县令王怀出城来到唐军面前，跪倒在地求见秦王千岁。为什么？因为这王怀呀，原来就是唐朝的县令。刘武周大军南下，城里没有准备，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兵力，就开城归降了定阳王刘武周。现在唐兵回来了，所以王怀开了城门，跪倒在唐军面前，请秦王千岁恕罪。秦王李世民传下话来，让兵丁闪开，骑着马来到王怀面前。王怀，你起来吧，仍然让你做介休县的县令，谢千岁。王怀感激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李世民进城之后，指挥兵将守城，然后换上大唐的旗号，调粮食发放给老百姓，然后让秦琼找王怀问一问靖得的情况。王怀就跟秦琼说：“元帅，靖得将军仍然住在梁台关的衙门呢。”好，二爷秦琼就带着兵把这衙门给围了，传下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去。靖得确实在这里住着呢，军粮没弄来，他没法回去，每天逼着梁台关要粮，梁台关也没了。竟得听说唐军来了，包围了介休县，竟得也没法走。

0: 了，就是我走了，回归薄壁关也没粮食了。他哪知道薄壁关早已然归了唐军了。这衙门里当差的呀，不愿意陪着净得挨饿，今天走四个，明天走七个，差不多钱走光了，净得手下就剩下四个亲兵了。这四个亲兵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呢。真是，您说怎么饿着可怎么办呢？
1: 饿就饿，饿着明白，一块挨饿，反正不归降。
0: 当兵的没办法，这四个亲兵不敢跑，让净得抓住还不打死啊，一块饿着吧。哎，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带着兵丁进来了。这兵丁挑着大圆笼往大厅一放，揭开盖，里边又是酒又是菜。秦琼一看，净得在桌子旁边坐着，一边俩亲兵，这五个人呢全都饿得耷拉脑袋了。兄弟，哥哥我来看你，给你送饭来了。
1: 哎呦，听声音净得一抬头，哎呦，多谢二哥。
0: 好家伙，净得实在饿坏了。这一通喝酒啊，灌了一气酒，然后就开始吃，这四个当兵的也快饿死了，上手就抓，往嘴里就塞呀。秦琼用手就拦，众位慢慢吃。啊，慢慢吃，千万别着急，后边还有呢，一会儿当兵的又给送进来了。净得吃呢，秦琼在旁边跟他聊。兄弟呀，唐天子是一片爱将之心，秦王千岁知人善用，你听我的，就归降大唐国吧。净得一瞪眼，
1: 二哥耶，我至死不降。
0: 李世民如何收降尉迟恭，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壁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B12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欣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 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通告：广大市民及商户，东丰县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计划对惠新小区与污水汇入金鹿大街主路进行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保护行人及车辆安全，经请示县政府同意，拟对施工路段实行封闭，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金鹿大街与江城大路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金鹿大街与育才胡同交汇处金鹿大街方向封闭。二、进行期限：2026年9月25日0时至2026年9月27日24时。请沿线居民及周边各单位、商户提前做好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避让施工路段，过往车辆和行人请绕行。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1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

0: 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

0: 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

0: 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2: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乎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一年的世锦赛和后一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57，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5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是在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 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0: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0: 好的，刘慧民。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1: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2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4件事。
8: 一是

0: 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淑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2: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2: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4: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5期间呢，全国2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

0: 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行性。
1: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7，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2: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3: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15-57，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3: 今年是15-55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5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57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6: 我们在学

0: 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0: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3: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4: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

0: 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2: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三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0: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3: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8: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3: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 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9: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0: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0: 我再有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这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3: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23: 我现在都在打折，
24: 以前就是卖490。
2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
0: 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3: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4: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附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3: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5: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3: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23: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3: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24: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3: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低 GI、 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25: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3: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 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6: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经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
2: 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约束摔住，成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注意。
7: 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2: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9: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0: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1: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9: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26: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9: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0: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9: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11: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
12: 那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13: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9: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4: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9: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4: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9: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4: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1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2: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16: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 是因为他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他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

0: 火全国出版社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1: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2: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3: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呢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1: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3: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今天，2026资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资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出海是将国内算力与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被业界视为数字贸易的全新蓝海。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

0: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乒羽两大项目都将决出团体金牌，其中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今天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篮球赛场，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中迎战蒙古国队，向着亚运3连冠的目标继续进发。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

索额图拜会明珠，就这两位是皇上的左膀右臂。要论资格和身份，索额图高于明珠。因为什么呢？索额图的姑娘许配给康熙皇帝了，现在是正宫皇后，而且生的孩子还立为东宫太子，他沾着皇亲呢、啊，那一点都不是假的。另外索额图也不光沾皇亲，也有一定的才干，思路敏捷，诡计多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独揽着大权。他跟明珠两个人明争暗斗，这叫一山呢难容二虎。可两个人呢私下里头你争我夺，你恨我，我恨你，我恨不能扳倒你，你恨不能扳倒我。但是遇上矛盾了，他们就一致对外，表面上还交代着过去，见着面特别亲热。现在他们把六大部分成两摊儿，兵行宫吏户里，兵部、刑部、工部归索额图，吏部、礼部、户部归明珠，那权力都大得没边儿啊。有事在朝堂上他们两个人商议商议，没事的私下里你骂我，我骂你，平常很少有来往。今儿个索额图掌灯之后来拜会明珠，肯定是有事。明珠这心里是七上八下，赶紧把索额